0: 到四十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四十。西五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到25公里环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路间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1公里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掉落铁片，北上新店到木架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有往生猫咪，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观音山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泥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尽管最先锋，音乐经典尽管最好听，好人好事尽管最感动，不分你我尽管最包容，亲切叮咛尽管最真情，与我同行尽管最轻松。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咯。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在台南的永康沿航里永安路上这边永安桥旁边，好，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再看到的是台南的新市区大顺六路西大雅大道，这里也是有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侧呢，有路面整修，好，有路面整修的一个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好，行进任何云江南地区的路况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好，欢迎随时收听咯。好，陪着你又先到早上十点钟咯。好，我们来听张雨生的天天想你。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8点12分呢，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嘉义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郑介本小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班时间啊，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啊及西深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喽，拜拜。
1: 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8:14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先来听一首韩国歌，这是圭贤所演唱的《风》。

0: 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王瑞霞。在父亲节的时候呢，总会想起我和爸爸之间许多种种的回忆。大家都说我们父女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长得很相像，而家里面呢有五个小孩，但是爸爸对我这个大女儿总是特别特别的疼爱。非常感谢我的爸爸，虽然他现在在天国环游世界，但是我知道他一定非常的关心我，然后也没有忘记我。所以呢，今天我一样很开心的想念他，也祝福我的爸爸及全天下所有帅气的老爸，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好，早上的8:20的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265到264之间古坑外侧呢，有道路施工。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三段富农街一段的交叉口有事故，还有在归仁区中盛北路三段60号宝西国小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台南永康沿航在永安路上这边永安桥旁边，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麻烦朋友都请你注意小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位老红，随时提供。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接下来关心台中，我们来看到大台南地区，好，持续要来完善大台南西北 K8 啊公共的运输路网。好，大台南的小黄公车、黄三、黄十六、黄二十三等三条新的路线也上路了，服务的范围包括了白河、新营、柳营、东山、下营、六甲、关田这七个区。全市的小黄公车的路线已经增加到49条了，在8月11号也将在安定区再新开局1、局5、局7，好，这样的路线。好，在

两任八年的时间，开通了台南市小黄公车的路线有52条完成咯。好，所以呢真的是不简单啊。小黄的公车就是让偏乡的民众就医、就学、洽公、采买、旅游转乘更加的方便。好，那么小黄公车就是市府最受民众肯定的公共运输政策之一，以公车的票价、计程车服务的模式

阿车免费哦，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是多少坐车是免费的这种福利。好，说其他县市那是无法度来比的哦。好，那么在这个小黄的公车，好像是黄三、好新营德元皮以及黄十六、白河国中、龙田火车站。好，这个采用这个新营客运跟小黄公车联营的模式，尖峰的时段维持大型公车的服务，离峰的时段由小黄公车来接手。好，那么黄三呢，这条路线也新增停靠柳营奇美，串联了新营火车站、柳营火车站等重要的交通节点。好，黄十六线呢是补足了柳营的小脚腿，好歇卡腿、山仔角、松阿卡、哥给凹、好果义后以及南一六五线的公共运输的需求，还有新开的黄二十三，好都是行经过去没有公车服务的这些聚落哦。好，所以呢都是挺方便的，让大家可以多多的来使用。好，小黄公车两人以上共乘可以在前一天预约，那么地点不限站牌，在站牌一公里内到府接送哦。好，那么费用比较市区公车，使用电子票证可以享基本里程的免费。好，市民的市民卡、敬老卡、爱心卡也都可以免费搭乘。好，所以非常方便。来，8:24了哈。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行经台南以北、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麻烦您调整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蔡琴的这首歌《天天天天》。好，天天天天，随时要搭小黄公车，好，都很方便。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8:29了哦。好，路况的讯息，在国时燕巢交流道往台二的出口联络道沿线呢，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目前在看到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富农街一段交叉口有事故，国三北上的265到264古坑这边外侧的道路施工。好，麻烦朋友注意小心，后续路况告诉警广。来，8:30，5分钟，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同意，但海峡开放与否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不过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今天与伊朗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对会谈给予正面评价，同时警告若无法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极重打击。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影响，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3: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4: 啊，对，
3: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2: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

0: 一家三口砍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2: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本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1: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今年初气候影响以及四月碰上豪雨，苗栗县蜂蜜的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玲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义指出，今年一到三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四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公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两成。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4: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了哈，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可惜啊挑选我们啊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哈来食用哈。
3: 陈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警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涵，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0: 落大雨，有时又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
1: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不时也是树叶啊脱掉嘞，绝袂淹水。
0: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1: 爱冷静，紧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好，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三十九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右肩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在是朋友啊，你在哪位的早上一切安全都注意哦，好，要小心细致了。来，罗凤目前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出口的联络道，沿线车流量拢真大哦，车流量都挺大的。来，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65到264，过了高溪换线，还有道路施工。台南市的东区在东门路三段虎龙街一段交车口，讲原来是事故，而且也有台南的归仁区中正北路三段60号车在北势国小，加讲原来是事故，而且天气的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了。好，0800-0000-0000-123，不管现在是你现在人在哪位，好，任何后续罗凤的补充，好，随时提供 FM 九四点七，罗凤继续来通报，感谢你。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时间八点过45分，罗凤电视在国的3号北上265到267之间，过高溪换山有道路时间，还有在国的3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新华系统换山还有路面的整修。来，还有在国的10号往东18到24公里之间，燕巢系统到岭口来算一个移动式的这个清扫哦，天气的朋友，好、哦、注意，小心细致。落风啊，继续到三江补充喽。来，咱讲到健康，下当晚哦，要来讲到你困前哦，有一挂什么款的习惯呢？是不是有影响到你的困眠哦？安尼可能会影响到咱的腰肌哦、肾脏诶，这个健康。来，咱的腰肌科医师洪永祥来分享，讲有一名科技公司的主管，因为工作压力真大，倒去厝习惯哈，倒伫蒙床顶，继续处理着工作的邮件，好、哦、背手机啊，对局，好、哦，那么常讲伫困前，啉酒配着咸酥鸡做着宵夜。好，那么另外讲，一个有当时会走完5公里，吼、哦，流真侪汗了后，佫无补充水分就休困，头痛也乌白，食着止痛药啊。不小讲讲健康检查，竟然发现着肾丝球的过滤率啊，下降，而且出现着两倍少的情形，佮感觉讲代志有淡薄啊严重。来，咱的意思讲哦，伫临床上腰子通常唔是向向派去，是多年来累积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腰子长期承受过度的压力。腰子啊，不只是咱人体过滤的，吼、哦，嘛是爱搭着调节血压、水分、电解质以及维持代谢平衡的这个重要结晶。所以，医师的列出着困前十大伤腰子的排行榜，好讲。提起的朋友爱注意，唔通无形当中伤到腰子，你阁唔知影。讲第10名，伫八的。

在很密的这个空间当中，密闭空间当中来烧一些不好的这个香气，香氛，不好的劣质的，可能会产生到一些PM2.5 土沙粉啊，幼幼的这个，当它吸收到污染的物质，会引发到全身躯氧化压力，含慢性发炎，说会影响到我们的药剂的负担嘛。所以建议避免在密闭的空间当中长时间在烧，要保持着室内外空气的流通。第九名讲的是有想要便所，但是佫无要去，也就是带着尿意憋尿，未必人直接损伤到药剂的功能，但是呢，长期习惯性安尼禁酒，容易造成到膀胱的功能会异常，会无正常，增加到泌尿道感染的几率啦。所以直接会影响到药剂的健康哦。若是有细菌沿着输尿管，往顶面来引发到急性的咱的药剂的这个肾盂肾炎哦。所以建议要睡之前先摆空着我们的膀胱才来睡。第八名就是说冷气本身不直接伤到药剂，但是过度上低环境温度会刺激到交感神经，使得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很短时间会变高，同时会干扰到睡眠。长期睡眠的品质不好，同时高血压、代谢异常、温性的失守，所以增加着慢性腰椎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建议冷气在24到26度就可以啊。

来讲第七名，冷水会刺激到，使得咱的交感神经诶急速来活化，引发着血管收缩和心跳加速。本身脑高血压啦、心血管疾病、自律神经病变，或者是大量流汗脱水了后，佮马上冲冷水，好、哦，这种真紧的血流动力诶变化，诶大把增加着身体负担，所以建议好洗着温水的就好啊。好，第六名就是规律的运动，当然是对身体有帮助，但是困前那是进行着真强的强度的动训，或者是这个跑步，好、哦，造成着大量的流汗和脱水，真容易干扰着困眠的品质，哦，甚至会引发着横纹肌溶解症哦。那么，咱的肌肉细胞破坏之后，会失衡的这种肌红蛋白，还有会堵塞的肾小管，引发急性的肾损伤，所以建议要困进前避免高强度的运动。好，这是你可能爱注意的。好，第五名就是呢，拿更诶，这个褪黑激素分泌，使得咱的大脑一直呢，持续拢伫正兴奋的状况，所以产生着要困进前无遐简单，或者是困眠不足。研究来指出，困眠时间上过短，吼、哦，有一种日时暗时节律的失调，会正明显增加着慢性腰椎病发病的发病风险。来第四名，就是大量啉水、高茶含咖啡，吼、哦，这是伫日时啊，吼、哦，平均。哦，来补充还可以，但是困前大量灌水会产生着暗时起来便秘的机会会增加，破坏着咱的困眠。咖啡因也加重着失眠的状况哦，会影响着整体代谢和血管的健康，所以你可能要特别注意。来，时间才是八点过五十二分，成功到家，咱来看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265到267之间，过了高溪换线，也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之间，新华系统换线，也有路面的整修。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了。好，路况哦，会记得到道三工提供补充情况，感谢你。好，咱继续来听，这是蔡佳玲的新歌，叫做《万年》，真

0: 来八点过五十六分了，好，罗凤在过到三河北上265到264过高溪，我算一个有道路时间。过到三河北上344到341之间，过新华系统，我算一个有路边的征收哦。拢提醒的朋友啊，一切拢注意小心细致哦。好，罗凤继续提供。咱头段讲到上幼稚的这个行为，咱来看到讲是第三名，讲食比较重咸，好重口味，啊，比如讲咸酥鸡啦、泡面啦这种口味较重，或者是宵夜，哦，这东西有高浓度的盐，好钠，输掉水分留伫体内，产生着血压变悬。好，肾小球内压上升哦，所以增加着蛋白质的排量，加速着腰肌功能的恶化。好，唔通食了伤过重咸。第二名讲啉酒啊，好，讲酒精会当让人真快速来困，但是严重破坏后半暝这个困的结果。好，使得轻度困眠的减少。好，所以酒诶，抵制着。咱的这个抗利尿激素分泌掉，三星掉，点点会遭变数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这种会影响到咱的腰肌的这个健康，好，因为呢，引起的高血压啦、高尿酸血症，好，也就是讲痛风，他们代谢正好滚，好，第一名是什么货呢？就是家己自行来用的止痛药啊。好，这是腰肌科医师临床上常常碰到的危险的陷阱。真侪人因为头痛啦、关节酸痛啦，习惯要困之前，家己服用着止痛药啊，特别是一挂非类固醇抗发炎药。这款的药物会产生着腰肌血流量吼、马上下降。那是伴随着脱水。好，一个有年纪大，本身有慢性的腰肌病，正容易引发着腰肌衰竭的情形哦。好，所以提醒唔通长期家己购买来用着止痛药啊，当作是保健品。好，那么正最严重的腰肌疾病，并不是一暝之间就爆发，是经过正长的时间累积看起来的。所以一挂不良的习惯，渐渐嘛，你就会烦恼啊哦。所以保护腰肌，其实唔免开足侪钱来买一挂补品，嘛无需要一挂偏方，只要对现初期开始，和腰肌一个安稳修复的暗眠，这就是对着未来健康上介好的投资哦。好，所以伫遮，遮个行为，唔知朋友你有无，和你自己的参考咯，爱做着调整哦。好，8:59了，待会九点钟准备连线对时之后，回到与我同行右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待会见。
1: 现在是透早九点正，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一路行来，我拢收听警广，和我开车会当正确来掌握方向，安全顺时平安来到达目的地。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 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车速大约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莺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7.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20公里下福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潭子前有铝条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佑谦，我持续陪着你咯。好，此刻收音旁的你现在人在哪？在我好的早总齁。好，一起注意休息，我看我天气加热齁，另外注意这里齁。好，路况来看到的，这是在台南永康大桥三街112号大桥国小对面，这里说有事故。在安平区文平路建平七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16.2安定交流道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车的追撞事故有稍微的回堵哦。好，麻烦朋友请你要耐心了。在国道三号北上265到264之间，过了古坑外侧呢也是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侧的路面整修。好，也都麻烦朋友请随时留意小心了。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 不管公里回家地沟的地心的经过景和混港地区。好，路况收听就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

0: 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1: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的，9:08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的基金随时到三港播充提供，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今天礼拜四，我们照例就要来进行我们的警广侦查厅的单元喽。
1: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厅。

0: 好，尽管侦查庭侦查社会人间事的时间到咯。好，我们今天呢要来欢迎，好，这是咱们的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的第二分局。好，我们的侦查队现场是咱们的副队长黄涵成副队长，早安。
1: 哎，早安。
0: 好，副队长，今天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尤其呢这个最近我们说到了好跟毒有关系的、这个毒驾的这个新闻常常随时都有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这个跟大家提醒提醒。好，大家为什么就觉得说最近为什么一大堆的这个毒品的这些泛滥的新闻，为什么一下子好像都觉得新闻常常有啊？我们来请、副队长来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提醒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们所谓的毒驾一般就是大家比较常看到的丧尸烟弹。那丧尸烟弹它其实就是他们在电子烟的烟油里面掺杂了有一级毒品伊图米酯的电子烟。
0: 对，
1: 那这类毒品的吸食方式，它就是透过电子烟的加热，然后挥发里面的有毒物质吸入体内。它比起针筒注射或是过去吸食安非他命点火加热都更方便。对，那所以说，而且它的烟油里面还可以加入一些香精调制，所以说更受到年轻朋友的喜爱。那伊托米子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药效来得快也去得快。那它在我们体内停留时间大概2到3个小时，那过了2到3个小时，它就无法用我们唾液或是尿液的筛检去检测出毒品，所以这对于试用者来说更是一个相当好躲避警方查缉的特点。那由于它有这些药效特性、吸食方式、携带方便，那造就了它现在非常的广泛流行。对，
0: 哦，好，所以是不是啊？这些人呢、就特别用这个毒品的这一项目哈、因为它你刚刚说的可以很快的就分解掉了哈、所以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来这个用这个毒哈、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因为这个一下子就没有了哈、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盲点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好，是您说
1: 啊。那其实它本来伊托米酯它是一个医疗用的短效的麻醉剂，那只是说对它吸食后，你的中枢神经会受到严重的控制，那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抽搐啊，全身发抖，然后痉挛或者是神志不清，那看起来就像电影里面的丧尸。所以说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呼吸衰竭、肾上

0: 腺功能不足，对，所以再次重申，那伊托米子现在是一级毒品了，你只要光是持有吸食都有刑法的规定，那切勿心存侥幸。
1: 对， 对，大家哦，不要随便去试试这些东西哦。好，那么像这些伊托米子这些毒品哦，好，会不会有时候就是借由像是这种电子烟的这种工具来吸食啊？可是电子烟在台湾其实也不合法，对不对？
0: 哎，对，没有错。目前电子烟在我国的烟害防治法里面，它是定义为类烟品，那全面禁止吸食。所以说，就算吸食电子烟未掺杂有毒品成分，仍然会面临到新台币2000至10000元的罚款。那另外，一般民众会有混淆的，就是加热烟。那其实两者光是在外形上就有很大的差异，那使用方式也不同。啊，只是加热烟在烟害防治法中属于严格管制的指定烟品，那市面上还是常见啊，还是可以买到，对，经过那个卫福部审查合格的加热烟。
1: 哦吼，好，所以呢这个电子烟哦，其实就觉得抽烟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好，然后呢千万这个网络上是不是还是有些都可以买得到的一种状况，所以这种网络的购物是不是也是很危险？因为我们都会常觉得网络诈骗又是一种诈骗的这个新闻，好，所以呢是不是也是要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跟呼吁啊？
0: 对，就是其实他现在网络诈骗，尤其是因为网络购物那引发的诈骗事件其实非常的多。那像我们就常常接过一些民众，他只是单纯买个农产品或是生鲜蔬菜，蒜头啊、酪梨啊、南瓜之类的，那就遭到诈骗。对，那这种诈骗它的流程就是在网络上面用便宜的商品作为噱头，吸引民众去私讯下单购买，然后接下来就扬称说民众的卖场或交易平台账号有问题，然后他就再派出一个假的客服跟你联系，那进一步的引诱民众去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转账的方式。那由于现在民众其实使用网络银行已经相当的普及，那省去了出门去附近 ATM 操作的时间，那诈骗集团他就更容易得手。
1: 好，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想办法看怎么样的骗才对这些诈团比较方便，比较这个可以有利哈。好，所以啊，这些这个网络的这些购物哈，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不是很多钱的感觉哦，有些什么买农产品啦，买什么什么芒果什么有的没有的，好像也不是很多钱，那就好像失去了很多的戒心，对不对？
0: 是
1: 哦，所以会觉得好像啊钱也不多哦，好像就都会觉得，会不会觉得说啊被骗可能也是那些钱哦，其实有时候不然，对不对？
0: 对，有时候其实他受害的金额并不是只是单纯购买东西，你转账去东西没有寄来，损失那个买的金额，而是他透过假的客服人员一步一步引导你去操作 ATM， 那甚至有的就是把整个存款里面的积蓄都转出去了。
1: 对，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安尼一点啊钱就无什么悔哈，其实有时候可能连你很多很多的钱你不知不觉的就被转光了，就被提领光了哈。好，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再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管是毒或者是这个诈骗呢？
0: 对，就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有关毒驾以及伊托米子毒品的危害，那还是要再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务必小心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产品，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那刚好小孩大部分都放暑假回家，如果家中有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听众，那也不妨多向孩子们说明说这类看似无害又潮又炫的东西，那本身就是不合法，而且潜在相当大的风险，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然后再来就是网络购物的诈骗手法，那它已经不再是只有卖假货或者是买 AGB 这种传统的手法，现在诈骗集团利用手机网络

0: 常操作的便利性，那让网络购物诈骗的危害又再次的升级。所以说提醒大家，只要是LINE 账号自称客服专员之类的，那务必先检查该账号是否有经过 LINE 的官方认证，那并且避免使用共享画面功能，让自己的银行账户资讯被看光光。
1: 是，好，所以大家不要忽略的这件事情、哦、好，也是很重要的、哦、哎，所以呢，副队长在您的这个办理、哦、在这遇过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情况、哦、好，所以呢，应该也是很有感吧、哦、对于有一些案件，让你们来申办的话，有时候会不会就会觉得说，哇，好多钱就这样不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对，而且像我们最近有个案例，他有人在网络上 po 赠送那个瑜伽垫，对，那一个是一个中年的大姐，她就想说有免费的这种瑜伽垫可以拿，那、所以说她就报名私讯 po 文者说她想要，然后加一，对，然后结果这个假的诈骗集团，就是诈骗集团，他就丢了一个就是
1: 假的
0: 来货变的假连结
1: 、
0: 啊、对，然后他就跟着假连结操作，大概损失了五六十万。那所以说你看五六十万他可以买多少的瑜伽垫呢？所以说
1: 是
0: 再起来是呼吁听众朋友，就是有时候网络上看到的东西，那切勿贪小便宜，对，然后也要严格的审慎的去看这些他们贴给你的连结。
1: 是，好，你刚刚说瑜伽垫，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瑜伽垫好像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些东西，好像呢也不是特别昂贵的一个东西。好，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让一般人会觉得说不会想到诈骗啊，不会想到什么，好，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尤其说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人跟人互助互信的社会，那有时候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不未必说基于贪小便宜啊，只是说基于一个人的信任，那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些 po 文赠送东西，那就
1: 会
0: 想
1: 当然
0: 对去相信说这个可能真的是好心人或什么要把家里不要的东西拿出来送大家，
1: 是，
0: 对，那对，然后就掉进去那个对他们的圈套里面
1: 啊，很好，所以不要因为有时候一点点东西觉得好像没什么毁，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呢都是免费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大家可能就忽略到了。好，现在呢不比以前了，现在随时都要存着有怀疑的心。好，人说免钱的最贵贵啦、哦、就是这个样的这个情况。好，所以有时候所以有时候你一下子的钱全部都没有了，喂，这也是一件很伤心难过的事情，对不对？一下子所有的钱都没有，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所以在你们的经手的案件应该看过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案例情况、哦、
0: 尤其就是如果说但被骗光身上的钱已经是
1: 很
0: 已经是一件很
1: 惨的事情了，对
0: 对，很悲惨的事情，可是有的甚至听信诈骗集团的诱惑，然后甚至还去拿房子去贷款、
1: 啊、对，
0: 或者是又去信贷，对，那衍生的财损金额又更大了，对，
1: 所以真的是这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如果说真的事情发生了、真的被骗了、可能也不敢跟自己的家人或者亲朋好友讲，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们在处理的这件事情，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家庭的一些纷争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对于说为什么给我们骗去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是要你们处理，对不对？
0: 对，那尤其是一些年长者，他可能就是整个退休金都
1: 没去
0: 了，一夕之间就是这些养老金一夕之间都不见了。
1: 对、哦、所以呢大家真的还是要小心啦，常常有这么多的案例发生给大家知道，所以呢我们随时都要麻烦大家要起怀疑。

提醒不要那么容易的信任，好，信任这样在网络上这样是不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好，请大家要注意哦。那我们要把这样的资讯啊分给更多的人，告诉你周遭所有人都要知道有这样的行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

好，9:24了，哈、哦，大概咧，咱拢在讲诈骗，哈、哦，啊，朋友，啊，希望你有听入去，啊，希望你听入去，爱打咱四周围的朋友、亲朋五十出边头尾讲一下啦，哦，安尼则袂讲吼，有人唔知影，啊，叫骗去，好吗？大家学聪明一点。好，路况目前在国三北上390，过了九如交流道这个中外侧的轮胎皮。好，都麻烦朋友注意哦。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百六空七秀 A K C。到三天提供补充后情况。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听港汇这首歌《自作多情》。好，网络上不要自作多情哦。

好，9:29了哈。路况的消息呢，来看一下。好，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安定交流道出口前，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好，好，在永康大桥三街112号，这里也是事故哦，麻烦朋友小心。9:30了，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市关庙区宝东路有联动工厂建物，今天凌晨发生火警，消防人员灌救超过五个小时将火势扑灭。两家工厂的厂房及仓库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待厘清。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3: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已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的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他坦承网络上认识的香港女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景一听就知道潘姓男子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七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义说，
5: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及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

0: 取款念头。
1: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湾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而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4: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3: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时间早上的9: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1。

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再看到的是嘉义县的新港，好，在中阳村中宫段203号这边，好，有事故。还有在台南的上化中正路建业路交叉口也是事故了，台61西滨在 264.8 嘉义的东石，过了东石二交流道内线铁圈，说也是有掉落物啊。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哦，车上货物呢请你捆绑好啊，安全安全最重要，好吧，随时注意小心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听李翊君的歌声《雨蝶》。

来，时间九点过四十三分。好，现在的你在哪里呀？好，不管此刻你在哪里，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咯。0800-0000-123，0800-0000-123。好，路况再继续。好，看一下目前台六一在 264.8 嘉义东石，好，过了东石二交流到内线铁圈有掉落物哦。好，善化在中正路建业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在新港乡中阳村中工段203号，好，这里也都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啊。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好，经过云嘉南地区，好，要记得 FM94.7， 好，金广台南分台，好，让大家可以呢收听，而且还可以报路况哦。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我们记者会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好、哦、来这个说一说好咱们的嘉义县，好，我们的嘉义县啊，说推动的叫健康餐食店家，好，有认证的有95间的业者，好，携手要打造安心健康的饮食环境。好，嘉义县呢健康餐食推广店家，好，都采用了均衡的饮食，还有呢卫生食品安全三重的把关，有95间的业者通过认证，而且说啊民众的满意度超过了有80%。好，那么卫生局长赵文华也带领了营养师跟卫生稽查员实地的来了解餐饮店家，来关心业者的这个运作情形哦。好，同时呢也印制了健康五元素的健康便当盒，来加强宣导，好，希望打造安心的饮食环境。来，国健署来调查显示说啊，我国的这个成年人啊过重的肥胖率达到 51.3%， 好，将近一半，近80%的国人是外食，而且长期是高油高盐，蔬果又不足，容易增加慢性病跟肥胖的风险。好，那么卫生局也就推出了这个健康餐食店家的辅导计划，从食材的来源、保存的温度、好制成这个层层的把关，由营养师辅导店家设计符合健康五元素的餐点，包括了我的餐盘饮食建议，提供未精致的全谷杂粮，减少油炸的食品不富含糖饮料，并建议呢使用适量的含碘盐。好，那么呢另外业者也菜单也推出了叫做饮食红绿灯的问卷，依照热量跟营养素将食物划分为红灯忌口、黄灯浅尝、绿灯可食，好，引导咱们的民众多选购啦一些绿灯的食物，减少红灯的加工品，好，把健康的观念落实在日常。好，所以呢这个透过认证的店家会张贴，好，会张贴健康餐食店家的认证贴纸，好，悬挂食安优先营养满点的布条，并且搭配的便当盒健康

和五元素跟相关的宣导海报，共同来推广健康的饮食理念。好，那么这个健康五元素饮食的红绿灯这样的宣导，分别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 14.5% 及 11.1%， 然后满意度啊说高达了85%以上啊。

好，就是希望业者要落实自主的安全管理，好，营养师的健康把关，让每个民众不只能够实在安心，还可以透过均衡的饮食吃出健康。好，吃出健康。好，如果说有营养咨询需求的，可以呢来电社区的营养推广中心，好，嘉义县的社区营养推广中心，0800-600-786，空白空空600-786。好，所以呢，吃的健康很重要，饮食健康，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哦。好，时间早上的9:49了。路况目前在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路段内侧有两大黑色的塑胶袋。台61西滨在 264.8 嘉义东石附近过了东石二交流道内线铁圈有掉落物啊。好，善化的中正路建业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哦，麻烦朋友注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听吴美玲的《啾啾歌》，咪叮。

0: 再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父亲节快到了，爸爸是我们的靠山，爸爸这么的辛苦赚钱再让我们过生活，所以呢在这个父亲节这一天呢，希望我们做子女的可以呢陪爸爸吃一顿非常棒的晚餐，祝福你们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好，9:55了吼，今嘛你伫倒位走总，好，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喽。好，路况的讯息，在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路段内车道，两大黑色的塑胶带在这儿哦。好，上化的中正路、建业路的交叉口也都有事故的情形，提醒朋友注意小心。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好，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咯。好，不管你开车在哪里行经台南以北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好，路况谢谢大家的通报了。好，9:55。

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波胸，车顶那是有再回问讲告诉朋友，请你拢爱注意一下，车顶的回力的爱捆绑个好势哈，爱安全，加继续开车。好，最后来听潘越云的《锁上记忆》。好，待会呢，我们联播高雄分台秦广路透社的节目，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67.2 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先前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21.6 公里过圆山的内线掉落铁制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4.5 公里过南屯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黑色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3: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

0: 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1: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2: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0: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冈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1: 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0: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2: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冈山跟月世界哦。
0: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1: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0: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3: 好啊。
1: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0: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2: 那就8月8号9号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尽管路透社节目。今天8月6号星期四，也同时邀请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好多地方呢是车都拥挤，然后速度显得比较缓慢，所以大家耐心通过了。包括在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走走停停，有驾驶朋友塞在车阵当中，会耽误一些时间，好，不要急了。目前呢，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不好走，还有国道10号自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都拥挤的机上车道大排长龙，平面道路也是非常拥挤，像是大中二路自由路口、大中二路文字路口，还有大中二路自由路到名字路口呈现车多，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要耐心通过了。刚刚在台84线快速道路东向的17公里麻豆路段内侧有两个很大的塑胶袋，黑色的塑胶袋掉落，通报处理。台61线方面呢，在靠近 264.8 公里就是嘉义的路段，靠近东12交流道内侧有铁圈掉落，也通知处理。

已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云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关心一下台风的讯息，今年编号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呢，目前它的位置啊是在台北东北东方的800多公里的海面上，继续朝西前进当中。台风中心的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它的暴风半径7级暴风半径还蛮大的，是有320公里左右。由于它的行进方向是朝西方前进，所以呢，对于台湾北部的影响是日渐增加的。最快呢，气象署在明天下午下半天呢，可能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另外除了白海豚台风之外呢，在太平洋上还有两个台风，分别是14号的金鱼台风，还有15号昨天刚刚形成的昌宏台风。那有关于这个金鱼台风，它目前的位置是在鄂伦比南方大概500多公里的海面上，由于它是朝着菲律宾的方向前进，所以对于台湾相对影响是比较小。但是呢，如果说是在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刚刚形成的15号台风昌宏距离我们还是非常遥远哈，大概是距离台北东北东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初期的预测呢，可能会朝着日本前进，但是因为它距离台湾还是挺遥远的，所以呢，是不是有变数，还是在日后有待观察喽。今天在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当中午高温都是上看32度以上。在午后中南部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呢，会有局部性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不过普遍来讲呢，各地都是炎热高温非常酷热的天气形态哈，大家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状况。来欣赏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天空，在晴朗的天空之下会觉得心情蛮愉快的，但是温度太高了，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这高温炎热的状况。

靠近柳营交流道附近外侧路间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其实对于交通的影响不大，因为它正好是掉在路间的状况，但是因为它的胎皮很大，所以大家经过行经外侧车道也是稍微注一下就好了。国道三号的南下 324.3 公里柳营路段的路间是有一个蛮大型的胎皮掉落，刚刚在台八四线东向17公里麻豆路段内侧有两个非常大的黑色塑胶袋掉落，通报处理。由于在国道10号沿线车度拥挤路段，连带影响到平面道路，像是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度不好走的，国道10号自由路出口周边西向车道沿线走走停停，还有之前呢在大中自由大中文字路口都是车度拥挤，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流也非常大，偶尔会有定点不动，都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大家行经在车度拥挤路段不要心急，心急的同时很容易发生危险。在高市方面有个车祸刚刚发生，这是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要经过高雄的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变道，小心一点，有车祸正在处理。明天8月7号星期五的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要配合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的实施的时间，明天的早上10点钟到10点半，有半个小时要进行人车管制，请大家听到了警报音符响起的时候呢，要立刻停车，人要疏散，车辆停靠路边，人员尽速的进入到防空疏散避难场所来避难，那要依照这个现警的民防人员呢来进行疏散避难，住家方面要紧闭门窗，当然商店商家呢也不能够营业，这个半个小时不能够营业的也请配合，一旦违反相关的规定将可以处罚3万到10万元的罚款，所以大家告诉大家一定要全力配合在明天进行的防空演习。在演习当中我们记住三件事情就好了，第一个就是避难，听到了紧急防空演习音符的同时呢，立刻进入就近的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不停留不围观，同时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避难。第二就是查询，我们在这两天呢赶快利用警政服 APP 或者是全民防灾一点通查询住家公司学校附近可以避难的处所来进行避难，也熟悉下避难的这个路线。第三就是要全力配合，在演习期间如果说有交管措施或者是人车的疏散措施，大家一定要完全无条件的配合，我们希望说这个演习如同作战，就是要做到完美无缺，就是要做到尽善尽美，那也请大家一定要万全的准备的工作，平常多一份的准备呢，在危难发生时候能够多一份的保障。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明天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即将登场了，请大家一定要全力配合了，非常谢谢您。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在不同的城市看同样陌生的窗。
2: 大家好，我是赵传。回家的路不管有多远多长，都要记得不闯红灯，不抢快，乖乖遵守交通规则。路上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平安到家。

上午的10: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希望尽管每一次的提醒呢，都能够让大家行车平安顺畅。不过呢，经过车都永解路段，还是要防挥耐心，多多的哈，这个小心注意安全。刚刚有提供给大家，就是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还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国道10号自由路出口的附近周边的道路，西向车道也都是呈现车多。大中自由路口、大中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口车多多，好，速度缓慢。另外是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变道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在今天的下午3:40到4:00，有几十分钟的时间，高雄市苓雅区的新中二路跟仁义街口，还有中华四路跟三多四路、三多四路中山二路、三多四路跟仁德街口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当你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要特别小心一下。我们在经过路口之前稍微的减速，同时互相礼让。补充下，在高雄的新兴区复兴一路53号靠近中正三路口发生一起车祸了，目前要经过新兴区的复兴一路靠近中正三路口，也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着欣赏歌曲《想你的天空》。

再次提醒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曾经发生车祸，原警抵达处理，经过小心，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在高雄市新兴区的复兴一路53号接近中正三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在下个星期三8月12号到星期六8月15号呢，三民区的高一前面他们有施工工程进行，这是在自由一路从石泉一路到

北平一街口沿线要全天候的进行施工将管制，所以请大家改道行驶，因为在高一附近周边道路其实车辆都蛮大的，预计在下个星期三8月12号一直到8月15号星期六

麻豆路段内侧两个大大的这个塑胶袋，黑色塑胶袋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咯。接着欣赏南方二重唱的歌曲《新的天空》。

今天各地都是炎热高温的天气形态，尤其是宜兰还有花莲呢，会有焚风发生几率，所以温度也是偏高的。今天在新北、还有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要特别注意一下。其他地区也都是黄色灯号，天气真的好热哦。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啊、活动，或者是有必要必须在户外的话，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也要适时的哈，保持这个衣服的通风哈。这个有时候呢，穿着比较凉爽、通风的衣服是有助于可以降温的。当然呢，如果说是比较长时间在太阳底下的话，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阴凉处所稍作休息哈。

千万不要逞强，也不要这个过劳哈，大家多多保重自己，多喝水是必要的。那一些冰品饮料呢，如果喜欢喝的话，也最好不要加糖，不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好的，时间是10:29，稍后我们关心总网的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汇款，不过他突然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诚信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诚信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5: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4: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诚信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人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琳报道。
6: 68岁诚信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

0: 评估后接受伟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振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1: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0: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振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庄全全说明天气状况。全全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大环境吹着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在西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今晚到明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5度，集中在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粉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要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是在台北东方大约12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在周末到下周一会是最接近团的时候，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5: 台语红歌三 Hilani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4: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5: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4: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dai。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马夏区 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一点半到下午三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

0: 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五号，山林区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六号，林园区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田寮区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旗山区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三万到十五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十点四十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 九三点一，今天也邀请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 九四点七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这个云嘉南高屏地区的听众朋友锁定尽管频道。好的，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68.7公里，靠近三多出口附近的减速车道有散路一些轮胎皮，通报处理了。当你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特别留心在三多出口附近的减速车道有散路一些轮胎皮。之前呢，国道三号的南下324.3公里柳荫路段在路间也是有大型轮胎皮散落，都已经一一回报给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台八四线的东向17公里麻豆路段内侧有两个非常大的黑色塑胶袋还没有清除完毕，大家小心避开了。之前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台南市的中西区开山路130号附近有车祸，仁德区的中正路三段靠近492-1号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交流道主线道的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所以关闭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管制咯。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喽。嘉玲你好，
1: 听完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五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整修工程。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也就在接近石梁桥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的维护工程。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路面整修，封闭内线车道。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也就在接近上化地磅外线车道在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33到28公里，也就在旗山端一上来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因为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号南下的永康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南下冈山地磅一路到冈山就要到这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一点。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速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北上从台南系统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永康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

0: 周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阿玲了，拜拜，
0: 拜拜。
1: 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003-0800-000-1003号，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感谢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听到歌曲是刚武素慧哈，这个组合也觉得蛮素慧的，分别是天后，就是台语天后黄以玲，她的歌声呢其实是很有独特性的，加上 Rock and Roll 这平常呢都是摇滚风著称的迪克牛仔合作这首歌曲刚武素慧，感觉上这两个人的音色真的是有够素慧的。目前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 391.6 公里，高雄屏东的九如，在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附近，驾驶朋友说出口的转弯路段发现有一些的鹅卵石掉落，石头掉落在路上，正好是转弯的路段，大家要放慢一下速度。目前要经过国道3号南下 391.6 公里，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转弯路段，正好是接近出口的转弯处呢，是有一些的鹅卵石散落，影响到行车，会通报处理。还有在刚刚国道3号的北上265到264公里，过了古坑路段的外侧有工程进行，同样是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344到341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面整修工作也在进行当中，变换车道小心。之前国道3号的北上382到378公里中寮隧道附近的内侧路面整修工作也是在进行当中，同时在国道3号的北上387到386公里西张桥路段内侧桥梁检测的作业也正在进行。刚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附近内侧有封闭以后配合路面整修，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路段接近中寮隧道进入隧道之前的内侧也是路面整修工作，都请朋友们在经过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补充我们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前进区文武二街168号靠近大同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前进区的文武二街靠近大同二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好，尤其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感谢安排挂客，这是董玉君所演唱的爱丽翁桂桃。

再一次提醒朋友哈，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91.6公里，屏东九如教道附近出口匝道转弯路段呢，是有散落一些鹅卵石的石头掉落的情况，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排除捡走之前呢，小心避开了。那另外，刚刚在国道十号西向的33到28公里，靠近旗山端的内侧车道。由于配合移动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所以呢，当你接近时候，小心提早变换车道，我们避开内线车道，因为在国道十号的西向33到28公里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清扫路面正在进行当中。之前刚是前进区的文武二街168号，靠近大同二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台南北区的长荣路五段251号附近呢，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都请朋友接近时候特别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预计呢在下个星期一号8月10号一直到12月6号长达好几个月时间，要配合台十八线的一个施工工程边坡改善工作，所以呢有长时间的施工，每天早上的7点会进场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

到时候呢，台十八线38.5到38.7左右，也就是靠近嘉义的番路乡，这个路段呢有边坡的一个弯道改善措施，到时候施工的时候呢，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哈，请大家务必要配合一下。如果平常呢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特别留意一下，它施工时间从8月10号一直到12月6号为止，都会有进行交通管制措施。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相，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68.7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北上 128.1 公里过苗栗的路间掉落纸箱跟垃圾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 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391.6 公里九如出口匝道掉落许多石头，国道3号北上137.8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铁条，北上43.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西1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飞航连线
2: 11:02了，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第十一场的天候状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32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临近是有下着阵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临近有下着阵雨。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32度，是晴时多云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一般由日本冲绳起飞飞抵台南，目前是正常的。由台南飞往冲绳的航班则受台风影响是取消的，请旅客注意。以上是台机场间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安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非常谢谢张丽喽。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4: 嗨，各位今晚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建杰。父亲节到了，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身体健康，一切都平安。我的爸爸是真的非常棒的，虽然他不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有23年了，可是他无时无刻都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每天还是都会想他。我每天在睡觉以前，我都会期待爸爸跟妈妈来入我的梦，因为那是最快乐的。同时我也希望说，所有爸爸妈妈们都健在的朋友们，请你们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对待爸爸他们要多孝顺一点哦。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爸爸节快乐。
5: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6: 父亲节

11:0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星期四呢，我们也同时欢迎收听 FM94.7 的朋友们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每逢星期二还有星期四，就是 FM93.1 跟94.7同时联播播出警广路透社。我们欢迎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警广节目了。目前国道3号的南下 391.6 公里，屏东九如交道附近的出口匝道转弯路段，大家稍微的放慢速度，因为有散路一些乱石的情况还没有排除。之前国道1号北上的 368.7 公里三多出口的减速车道也有散路一些轮胎皮，都已经通报处理了。

感谢朋友回报说，台北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匝道沿线车子很多，车都拥挤，大家速度放慢一点点哈，因为车子非常多，所以不要急。目前在台北八线的大寮出口匝道沿线是车都不好走，同时在高雄总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匝道也是呈现车多的。八月份有个温馨的日子，就是8月8号八八节父亲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金广频道会安排播出一些父亲节的感恩插播，像刚刚我们听到了歌手王俊杰思念他的爸爸妈妈哈。其实我觉得不管过什么样的节日哈，感恩思念是有必要的，即便说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祖父母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但是我相信这种思念之情不会随着时间流逝的，所以借由有一些的插播播出的同时，我们也来回想一下，来感觉一下

下哈，我们跟自己的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阿公阿嬷相处的一些回忆。在节目当中也会安排一些爸爸的歌曲，接下来选播的就是由钟镇涛跟他的小女儿唱的，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温馨啊。我们来听听钟镇涛跟他的女儿还小的时候，钟毅合唱的一首《爸爸的话》。

0: 好了，翻家了。
1: 爸爸的话好温馨，一首歌曲啊，这是由钟镇涛跟他的女儿呢钟毅一起合唱，然后有对话啊，觉得好温馨哦。各位爸爸听了会不会觉得很感动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不管是爸爸妈妈在看着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辛苦的一面，但是也有开心的一面。在高雄市的九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匝道沿线

车子非常多，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也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靠近三多出口附近的减速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还有热心朋友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251.5 公里大林路段路间货车故障暂停，人员下车，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还是要留意一下。虽然说这部车子第一时间移到路间做后续处理，但是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人员下车会走动，有时候呢还是要互相注意一下。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 391.6 公里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转弯路段，我们的速度放慢一点点，有散落一些鹅卵石，一些石头散落情形也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大家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留心一下，目前通报处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萧萧所唱的《爸爸别紧张》。

0: 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11: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刚刚这个雨珊说呢，我们每一次在过这个母亲节啊，或者父亲节哈，有播一些插播或歌曲呢，都赚他的眼泪，让他留下了可能思念的眼泪吧。我觉得因为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有爱啊，所以当家人、亲人离世的同时哈，每一次不管是一首歌，还是一些照片，还是一些情境呢，都会对这些已经逝去的一些人、熟悉的人呢，油然而生一些思念之情。当然呢，泪水可能就止不住了哈。像我的爸爸离开我也15年了，每一次过爸爸节的时候也是蛮感伤的。不过呢，这种感伤化为一种力量。我觉得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曾经跟我们一起相处的人事物亲人啊朋友，都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即便说已经离开人世了，已经到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界，但是相信他们过得很好，也同样的他们也希望我们过得很好，所以彼此的祝福很重要。我们也希望借由一些特殊的节日，不管是像我们之前播过的母亲节，现在播的父亲节，在8月底还有个祖父母节，未来还有什么教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的插播的短语呢，无非就是希望我们懂得感恩感谢，真的谢谢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和我们一起生活成长的所有我认识的人。好的，雨珊说这个插播带是谁做呀？我们每个主持人都要做，所以呢，这算是一个这个好像是例行的一个工作吧。就是每年我们不管是过什么样的节日，每一位主持人都必须做至少一个插播带，然后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轮流播出。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或者是说一些好朋友们来加入我们录制的行列。经过我们的这个短短的一个录制它很短，大概1分钟顶多2分钟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懂得感谢跟感恩。好的，接下来我们回味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的确算是蛮经典的情歌，很多人也传唱过。今天选播的是梁静茹跟艾怡良合作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经典歌曲啊，也是李宗盛这位情歌创作者的一首经典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有时候在听的时候，如果说你曾经有异国恋情，或者是这个跟你的爱人呢可能有一些远距离的恋情的话，这首歌曲应该会勾起很多的回忆。在国道10号的东向 26.7 公里离港路段内侧沿线有掉落一些布袋，好，影响到行车了，大家经过小心。目前国道10号东向的 26.7 公里离港交道附近内侧沿路掉了一些布袋，稍微影响到行车，大家避开内线车道会比较安全，比较顺畅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三多出口附近的路段呢，也曾经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还有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 391.6 公里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弯道的地方有一些鹅卵石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目前要经过台北八线发挥耐心一下，因为东向的大寮沿线在靠近出口匝道呈现车多拥挤。高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是在林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永定街口，四维三路永定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另外是在台南东区的东门路二段靠近林森路二段口也发生车祸，以及在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116号附近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今天在高速公路上还是陆续接到一些掉落物，像是布袋啦、鹅卵石之类的东西。我们请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固定捆扎牢固，一定要确保这些货物呢全数都能够送达目的地。时间是11:29了，稍后我们关心11:30的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的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的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还的话，我就要去验证机了。
3: 有朋友啦，
2: 我要
3: 他有朋友啦，
4: 没
3: 朋友
4: 就好了啦。你的名是叫什么名？
3: 小燕啦。
4: 你跟我的联络方式。
2: 我不知道，我听他给我。
1: 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员警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5: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员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1: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以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警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6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全案一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7: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掩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6: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三星乡一处五号之路口发生自小客车和泛舟业者货车相撞事故，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冲入稻田，事故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8: 事故发生当时，81岁的卢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家属，和23岁吴姓男子驾驶载有三名教练的泛舟业者货车，行经三星乡五号支路口时发生碰撞。因为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失控冲进路旁农田，现场零件散落，画面触目惊心。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9: 经查事故为泛舟业者吴姓男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沿拱照蛇路由东往西方向直行，与卢姓男子驾驶至自小客车沿赵林路一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双方行经

0: 上出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七名受伤。
1: 七名伤者分别被送到罗东博爱医院及阳明交大医院救治后都没有大碍。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5: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刚刚我们听到新闻期间呢，有一个就是跟诈骗有关系，在台东的一位男子呢，他原本要解除190万的定存哈，外币的定存，然后呢就跟这个行员说他要到越南去过生活，而且呢同行的男子一直在催促他赶快的解定存哈，这时候就引起这个行员的一个注意，于是乎呢赶忙的通知辖区的员警到场去关心了解，就发现的确是一个诈骗案件。在新闻当中，这个男士呢就跟警察表示说他要解除这个外币的定存，主要是想要到这个越南去过生活，他觉得越南生活还蛮不错的，所以想要解除这个外币的定存。但是呢经过实际的了解，然后访谈之后才发现，这可能就是一个诈骗手法，就是引诱这个被害人用不同的说辞，说他到海外生活啦，海外发展啦，海外就业等等，主要的原因就是要骗取这个当事者的钱财，所以要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有类似这种花言巧语，然后怂恿你到海外去生活甚至去投资的话，更是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受理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金融单位的行员啦或者员警呢都是有高度的警觉性，在经过了访谈或者是了解之后，都可以在很短时间就察觉到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遵照这个员警还有这个航员哈，他们告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讯息，然后仔细的心平气和的去分析一下，千万不要受到诈骗集团的一些花言巧语的诱惑呢，而让自己辛苦存了那么多年的积蓄呢全部就双手奉送给对方了。所以还好呢这起诈骗案件，我们的员警还有航员共同的努力之下呢，守住了这位民众的辛苦钱，我觉得是相当有必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平常生活当中真是要提高警觉，尤其是呢当有一些赚钱的管道啦，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心动的一些讯息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是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受骗上当了。欣赏这首歌曲，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

大说谎家，诈骗集团都是各个说谎的高手，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平常多多注意这些讯息，然后多了解，多跟你的亲朋好友相互的交流一下，让自己识诈能力能够不断提升。来听这首歌曲《大说谎家》。

0: 大说谎家，这是萧亚轩的歌声哈。我们要具备能够识破诈骗集团说谎的能力哦，就是说你在第一时间能够知道他是在说谎，在骗你，你就能够保住你的辛苦的积蓄了。目前国道10号的东向 26.7 公里离港路段内侧沿线掉落一些布袋，通报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经过国道10号的东向 26.7 公里，小心我们提早避开这个内侧车道掉落的布袋，数量还蛮多的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留心进。早避开内侧车道。之前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永定街口有车祸，还有在小港区的下庄五街60号接近桂华街口也有车祸，另外是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437号接近凤林三路的439巷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也感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东区的东门路二段跟林森路二段，以及在台南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16号附近，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1: 哟，阿春啊，阿你穿个这年啊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嘿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恁遐什么

0: 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0: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今天公布电台各个混蛋，我是丁婉，给学不怕力。现在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好，所以很多长辈呢假霸离并不是一件困难事情。但你想想看，如果说你是在60岁或者是65岁退休，你可以活到100岁，哇，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还要好好的运用。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健康的老化，人都会老，但是呢，我们不要让自己在年老的生活当中都是跟病痛为伍，所以现在呢就要存老本，平常就要注意身体的状况，要注重养生，还有一些会妨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坏的习惯和恶习呢，就尽早的避免，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让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呢每况愈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假霸力，在我们过往的日子当中好好的来保护自己，然后爱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即便说是逐渐的老化，年纪增长的时候，也能够这个健康跟顺利。所以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好好的注重自己的身体状况。接下来行秀国可以继续怕天哈，我觉得怕天哈不仅是年轻朋友的一个专属哈，就是有时候年纪增长，甚至有些人会找寻事业的第二春。当你可能工作一段时间，想要转换跑道，甚至想要从事自己有兴趣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是要本身的实力。所以希望说，当你有怕天哈这种想法的时候，不要受到年纪的限制，只要你有心准备怕天哈，想要去成就自己的话，都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去实现。来听这首歌曲《怕天哈》。

哇，好有节奏，好有活力，一首歌曲《怕天塌》哈，洗干洗，再点我再一混啊！再次提醒朋友，国道10号东向的 26.7 公里离港路段内侧沿路掉了一些布袋，影响到行车，目前通报处理，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在高雄的桥头区中旗路19至46号附近发生事故了，在林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永定街口也有车祸，还有在小港区的下庄五街60号靠近桂华街口的车祸，目前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都要特别留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其实年轻的这个朋友呢，他在怕天哈西尊哈，可能就是以赚钱为目的，有时候呢不眠不休，全心全意投在自己的事业上。那当然在过程当中会让自己非常的辛苦，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有点年纪，有点这个增长哈，年纪增长的同时你想要开创事业第二春，怕天哈西尊呢，可能这种想法做法就会截然不同，完全是以自己的兴趣为主，而且也不会那么的拼死拼活哈，拼命的来这个打拼了，可能会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不要受限在年龄限制。像我最近认识一位长辈哈，他已经年过70几岁了，但是好厉害哈，他就是练重训。他说在十几年前大概退休的时候呢，65岁就开始到健身房去练重训，因为呢年长的人肌少症是层出不穷，很多的年老的朋友就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肌肉流失的问题，所以导致肌少症。那肌少症之后呢步伐步履会蹒跚，甚至呢整个形态体态都会每况愈下。所以呢我认识这位长辈，他就是在大概退休之后不久，65岁之后呢就开始上一些这个健身的课程，现在他已经70多岁了，还是老当益壮，你会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甚至他的身形啊，他的力气都不输年轻人。所以啦，这假老母汤好万谈，也不要说我这年纪越来越大了什么都不行，没有有些人都是在退休之后反倒是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因为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都是工作工作工作满脑子的工作赚钱，可是唯有退休之后所有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就好好的分配，好好的去规划，好好的可能就重新爱自己吧因为以前工作为重嘛，所以都很忽略了要照顾自己身体爱自己，反倒是在退休之后才懂得怎么样的好好呵护自己爱自己，让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健，越来越健康。好的，接下来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施文斌所演唱的《谁也不曾爱过谁》。

谁也不曾爱过谁，这是文斌的歌声。目前高雄市的冈山区靠近冈燕路270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它的位置靠近一德南路口，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所以经过冈山的冈燕路270号靠近一德南路口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中午12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 20.4 公里堤顶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卷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0号往东 26.7 公里过里港有布袋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先前在下清水桥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们知道爸爸常常默默地扛起一切，却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做到最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跟爸爸说声谢谢，陪他吃顿饭呢，或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让他知道你有多爱他。也提醒所有的爸爸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工作之余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陪伴家人开心度过每一天。伟哲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也祝福我自己，父亲节快乐。
5: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6: 父亲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平常辛苦的爸爸们呢，可能有时候会喝点小酒来稍微的缓和下情绪，好像一喝酒之后人就放

轻松了，但是呢依旧是要提醒我们的爸爸们呢要注重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喝太多的酒，甚至有些人是没有限制的喝酒，还会就危险驾车哈，这危险的这个酒后开车真的是非常要不得的，所以在节目当中三不五时就会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尤其是父亲节快到了，希望所有的爸爸们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过每一天，健康的过每一天。之前国道10号的东向 26.7 公里里港交道附近内侧掉落的布袋已经排除，但是现在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掉落物的路况啊，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337公里过了善化地磅，路中央有掉落这个长形的铁皮，有长的铁皮掉落在中线车道，所以当你经过国道3号北上，大概是指标337公里过了善化地磅，特别注意一下路中央有掉落长形的铁皮，相当危险。在台九雾线就是北上的路段，靠近狮子乡的路段，屏东狮子乡的游仙桥这个路段有配合边坡的施工工程占用北上车道，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一下，它南下就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目前在台九雾线北上路段 15.4 公里，位于屏东的狮子乡境内，靠近游仙桥路段办理这个边坡的施工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前镇区渔港东二路跟渔港南二路口发生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有在冈山的冈彦路270号附近，它是靠近义德南路口，也是小客车机车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中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接着欣赏的是爸爸耕田去。

张风起的一首歌曲《爸爸跟田去》，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路跟凯旋三路口发生小客车跟机车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所以经过朋友特别留心一下路口安全。二圣路跟凯旋三路口有车祸在处理，之前冈山区的冈彦路270号靠近伊德南路口也有车祸处理当中，目前要经过国道3号北上的337公里，过了善化地磅小心一点，原路中央有昌兴铁皮掉落，在台九雾线的北上 15.4 公里，靠近屏东狮子乡境内的游仙桥路段进行边坡的施工，所以北上车道暂时封闭，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不晓得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呢？以前我的爸爸是在学校的行政单位工作，所以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只要是一放假或暑假寒假的时候，我比较常常去玩的游戏场所就是爸爸的学校，因为就我的爸爸很认真工作，每当放假的时候呢还会到学校处理一些校务工作，处理一些行政工作，所以呢以前我记得小学应该是小学吧，因为小学那时候没什么压力，所以每次小学只要是一放假，那时候我们只有放礼拜六下午跟礼拜天嘛，然后放寒暑假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通常都会跑到学校跟这个小朋友啊去玩捉迷藏啊或者是爬树啊等等，玩得蛮开心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小学比较没有升学压力，而且家里的经济有限，能力有限，不太可能让我们安排这个上所谓的安亲班，把时间填得满满的，所以我的小学生活过得是非常的多彩多姿，非常的开心。但是想想呢，自己上了国中之后好像就没有玩乐时间了，到了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哇，那真的整整六年时间几乎这玩乐是零，不太有安排着玩乐时间，反倒是到台北念书的时候重新的找回那种玩乐的心情。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该读书的时候呢认真读书，该这个玩乐放松的时候呢就尽情的放松一下了。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337公里善化地磅附近，因为路中央有掉落一个铁皮比较危险的尖锐掉落物，影响的安全，大家接近时候小心变换车道，避开这个长形的铁皮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37公里善化地磅附近的路中央有掉落铁皮的情形，通报处理。接下来我们欣赏，这是南拳妈妈所唱的第二个爸爸。其实现在的家庭的成员呢可能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可能有的时候呢会有第一个家庭第二个家庭，或者是有些人是身兼父职也说不定。我们来听，这是南拳妈妈所唱的第二个爸爸。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呢，你吃过饭没有啦？吃过饭之后会不会觉得昏昏欲睡呢？有些人的确哈，在饱餐之后会觉得哇，眼皮好重啊，想要睡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稍作休息吧，至少闭目养神，让眼睛休困起来哈。我觉得适度的一些休息呢，会让自己下午的精神或开车精神更好。12:21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每逢周二、周四呢，我们也邀请收听台南分台94.7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景广路透社。目前在高市的路段靠近新区的复恒一路39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开封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复恒一路39号靠近开封路口特别注意下，有车祸正在处理。之前前镇区的二圣路凯旋三路口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感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归仁区的归仁五路192号附近，现在有车祸在处理。还有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360.9公里关庙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三角形的铁片掉落，掉落铁片的状况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337公里过善化地磅附近，路中央也有长形的铁皮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

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8月7号星期五的早上10点钟到10点半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南部地区的演习哈，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在时间的安排啦，或者是一些工作的安排，特别留意要配合这个30分钟的演习的情况，人车必须要全部管制，所以不能够走动或者是在路上开车骑车，在这半个小时当中请大家务必要配合，一旦违反规定的话呢，将可以处罚3万到15万元的罚款。除了在南部地区是在明天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半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之外，中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8月10号星期一下午的2点30分到3点，也是半个小时。中部地区包括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这些县市都要配合演习的一些措施。那在离岛部分呢，是预定在8月11号下午的1点半到2点钟，包括了离岛的金门、连江还有澎湖县，都要配合演习。东部地区是在8月12号下午的1点半到2点钟，地点包括了花莲跟台东县。那在最后一天就是8月13号北部地区包括了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都要进行演习，演习时间呢就是8月13号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进行城镇韧性演习。这些时间点呢都请朋友能够详记，有时候呢安排一些行程或工作的内容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一下每个演习的时间跟内容。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黄淑俊所唱的《思念进行曲》。

听到是黄舒骏的创作歌曲《思念进行曲》哈，他的歌词呢，当然思念可以化成很多的形态，有刺痛我们的心，让我们悲伤难过的心情啊。但是我觉得思念也可以变成一种感恩跟珍惜，也可以让我们前进。好，所以不管你是不是非常思念你的亲人，好，已经逝去的亲人，都能够好好的享受那种思念的感觉。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啊，这个在未来的日子当中都能够跟你爱的人长长久久。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360.9 公里关庙路段呢，这边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片掉落，经过要小心避开。还有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7公里善化地磅附近有掉落一个长形的铁片，掉在路中央也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目前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高市方面呢，之前在新兴区的富恒一路39号靠近开封路口有车祸，以及在前镇区的二圣路跟凯旋三路口发生的车祸在处理。台南归仁区的归仁五路192号附近曾经发生车祸，留意安全。目前在台九雾线北上的 15.4 公里屏东狮子乡路段的优先桥进行边坡的施工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一点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稍后12点半听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Thank you.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及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及协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实兵操演，海巡署4000吨级与600吨级具备平战转换能力的巡防舰，配合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后勤备补以及战时指挥系统对接演练，验证与国军共同反制灰色地带袭扰与封锁能力。国防部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午10点，中共派出7艘公务船、含中共海警船、9艘军舰以及14架次的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海上兵力维持近期高档。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的权益仍有一定的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的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4: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3: 律师陈玉龙则说，
5: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3: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0: 客轮业者有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富冈及屏东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航线今天上午已完成滞留旅客疏运的最后班次，下午开始到9号周日船班全天停驶。而台东富冈往返绿岛的客轮航线则从明天中午开始，同样到周日为止船班全部取消，请旅客把握明天上午前的最后班次提前搭船，避免行程滞留。日本气象厅预测，白海豚会在今晚最接近日本大东岛地区，并在明天下午最接近冲绳本岛。

0: 风圈预计明天清晨触及冲绳本岛，而台风已经打乱当地的航班与船班。台北股市今天在国际股市偏空氛围的影响下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500点，回测44000整数大关，盘中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27点，指数来到4438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美股道琼指数创收盘新高，但 AMD 财报公布后遭遇获利了结卖压，拖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及费半收跌，台股连带走低，先以下跌123点开出后，早盘跌势扩大，一度失守季线。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全指股走势分歧，相较之下，中小型股和特定族群如散热与光通讯等展现抗跌力道，成为稳住盘势的关键。分析师江庆才说，
2: 从低档40000点这边短线已经涨了将近5000点了，所以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是存在的，但是整个大盘多头格局并没有去破坏掉。现在要留意的就是说整个资金能不能持续成交量慢慢慢慢的一个往上。
1: 分析师指出，全球股市七月以来历经修正，台股短线反弹幅度不小，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筹码调整的压力也随之升高。目前大盘指数仍维持在月线之上形成支撑，现阶段市场透过区间震荡沉淀筹码，后续成交量能否持续放大，将是判断台股多头是否延续的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破新冠疫苗采购诈骗案，陈兴律师与疫苗前客李姓男子涉嫌假借协助采购 BNT 疫苗的名义，向慈济基金会诈取超过10亿元的顾问费。台中地检署日前依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兴女子等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0亿6000多万元顾问费，再提另6亿7000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兴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3: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经理报道。
5: 警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萧月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6: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5: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0: 有新北市议员的秘书在服务处旁边突然遭到路过男子辱骂不雅字眼，并持折叠刀恐吓，吓得他立刻报警。海山警分局案发3小时后将无故恐吓的刘姓通缉犯逮捕，全案依法接送。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接获辖内竟然有亮刀恐吓事件，市议员山田博一的诚信秘书向警方报案，案发当时在服务处旁突然遭到路过36岁刘姓男子辱骂，看什么看，随后亮出腰间的折叠刀，所幸刘姓男子身旁的女性友人将人拉走，才未让冲突扩大。侦查队副队长潘锡良指出，员警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刘姓犯嫌行踪，顺利在案发三个小时后前往新庄区将人逮捕，全案将依法送办。
1: 查扣折叠刀一把，讯后因恐吓罪嫌移送侦办，令刘嫌为新北地检署及南投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讯后并检送地检署归案。
0: 据了解，刘姓犯嫌过去曾有公共危险、毒品前科之外，更是诈欺以及毒品通缉犯。他遭逮后声称因为喝醉，再加上和女友争执，心情不好，认为诚信秘书眼神有冒犯意味，才会铸下大错。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纠纷，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以言语辱骂或者持械恐吓他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来新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 41%。 记者杨欣报道。
4: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5: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 41% 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星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的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4: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韩刷新122年的气象记录，庆尚南道这礼拜测出 42.5 度的极端高温，改写1904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首尔蚕市球场以及光州球场实测一度高达50度，职棒赛事大规模延期。截至5号晚间，南韩因这波酷暑送医的热伤害患者已经攀升到2000人，死亡人数来到19人。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7.1 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24.9 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寄直系统道无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 360.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俄乌战事持续升温，俄军日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与长城无人机，造成至少17名平民死亡，44人受伤。乌克兰情报局曝光，一支约有90人的北韩飞弹部队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地区，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因应乌军防空供应量缺口，欧盟决议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拨款14亿欧元以添购物资。另一方面，今天传出俄罗斯主力无人机企业高层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受重伤。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研究机构突发火灾，相关的原因仍待调查。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3: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2: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科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虎尾分局经过数个月追查，在西螺逮捕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一托米纸 96.55 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一托米纸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4: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台南市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五个小时才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零点二十三

0: 喷火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7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连栋1到2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2台重机具以及1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1: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区隔啊，所有的厂房。”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相连了、啊，所以他的防火需要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消防人员回报、啊，现在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0: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昨天深夜发生巨咒斗事件，造成2人受伤送医。第二警分局启动快打，案发后数小时内查缉6名涉案主嫌到案，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玉涵报道。
3: 第二警分局8月5号晚间11:32接获110报案，指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发生聚众斗殴事件，立即启动快打机制，调派优势警力赶赴现场。警方到场时，涉案人员已陆续离开，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身份，经初步了解，双方疑似因工作债务纠纷爆发冲突，其中一方涉嫌持棍棒攻击对方后搭车逃逸，造成2名被害人受伤送医，所幸均无生命危险。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吴启明说：“
4: 经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已于今日凌晨查获6名涉案主嫌到案，后续将依涉嫌伤害、聚众斗殴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二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及聚众滋事案件，警方都秉持迅速到场、强势执法、依法就办原则，全力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循理性、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处理问题，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及快速打击犯罪能量，守护市民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4年前接受鼻子的手术，近2年只要感冒就会出现严重鼻塞，甚至呼吸不顺、头痛、失眠。经由耳鼻喉科的检查评估，才发现是罹患空鼻症。记者陈依琳报道。
5: 乌日李姓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吴佩璇指出，空鼻症是部分鼻部手术患者可能面临的困扰，明明鼻子扁通了，却反而吸不到空气。
6: 那我们正常的下鼻甲组织有感知气流啊、带动气流，还有就是保湿跟过滤空气的功能。那当病人可能因为鼻塞去做了一个下鼻甲切除的手术，破坏到我们过多的下鼻甲的时候，长期呢可能会导致病人觉得容易吸气不顺啊、鼻塞啊，甚至是因为没有过多的组织去过滤空气而觉得鼻子会非常的干燥。
5: 彰化一名48岁李姓男子，4年前因鼻中隔弯曲及下鼻甲肥厚接受2次手术，近2年一感冒就严重鼻塞，并伴随反复头痛与失眠。就医后确诊空鼻症，医疗团队安排内视镜、微创鼻腔重建手术，术后2周症状获得改善。吴佩璇医师提醒，空鼻症可能影响生活与心理健康，应及早就医评估，避免症状恶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型再获肯定，会诊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只需要1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记者徐俊秀报道。
7: 你没听错，本来需要等待超过8天的时间，现在只要1个钟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8: 一张构图从资料取得、分析绘制到提出改善建议，往往至少需要8天。高雄市警局导入数位碰撞构图分析系统后，可自动整合事故时间、车种、伤亡情形及现场图等资料。”将整体作业时间大幅缩短至约1小时，效率提升64倍，让原本庞杂的事故资讯转化为一目了然。

0: 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1: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员警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及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20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制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全面启动永久无地籍分割与始照分照计划，记者宋玲报道。
3: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籍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4: 永久屋地籍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籍分割跟建物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3: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表扬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记者陈依玲报道。
5: 苗栗县政府举办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社会处指出，今年21位模范父亲由18乡镇市公所推荐，其中最高龄为三湾乡101岁饶进才，曾任三湾乡民代表会主席、农会理事及调解委员，至今仍每天耕作菜园，并花3小时阅读报纸，关心社会变化。饶进才说：“
6: 现在都条都米还米。”吃一拿报纸还差不多用公里的米做努力拿这个行动。
5: 另外有21位好人好事代表获得表扬，他们常年投入公益服务，关怀邻里，展现善行无大小的精神。县府社会处长张国栋说：“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表扬的一个仪式，让大家重新来看待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希望透过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表扬，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抛砖引玉，让未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家庭来带出更多的一个照顾跟关怀。”
5: 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363.5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 24.9 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汐止道无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听即时路况，听实用资讯，听有趣的话题，听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一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跟大家说个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

0: 全国路况汇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四点七。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呢？我早上啊，也是一个马不停蹄驾驾驾的工作节奏。哎，刚刚一回神的时候，发现啊，虾米已经要1点了，所以赶快收个尾，来跟你们一起 key in 美好生活。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在路况方面，也赶快来做个更新。如果目前行驶在国道，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有几个地方请大家要注意哦，因为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包括在国一北上，从大林到斗南，受施工影响，所以车子多多。国一北上，对咱家己的大拿到云林的斗南刀南家，好，这些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哦，所以车子比较多。另外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的，车速大概是低于50公里。那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被接国一也南下车道，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都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哦。以及在台61线南下的四湖到口湖，台61线南下四湖到口湖，目前这个路段的平均车速也是低于60公里，一样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跟距离。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还是要请大家要注意在路面上的障碍物跟事故。国一南下在364.3公里过顶金系统，有小货车自撞护栏，占用内侧车道做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64.3公里过顶金系统，因为小货车自撞护栏哦，所以占用内侧车道在做处理，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以及在国一南下的大林交流道入口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有铁片、纸箱还有塑胶掉落物散落在路面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在国一南下的大林交流道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有铁片、纸箱够塑胶掉落物。好，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北上的360.9公里关庙路段，在车道之间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三角形的铁片掉落。国三北上360.9公里在关庙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三角形的铁片哦。和阿哥五弟国三北上的337公里过善化地磅站，在路中有掉落了长条形的铁皮。国三北上337公里过善化地磅站，在路中有掉落了长条形的铁皮，一样请大家小心闪避。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还有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Go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哦。
1: 喂，杰伦啊，
2: 在干嘛？
1: 没干嘛。
2: 没干嘛？打球啊？
1: 我
2: 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喂，
1: 哦，你还不说在哪？
0: 所以到底是在哪要打球？这一首歌曲今天的开场歌，这是柯友伦还有安心雅合作的《解放浪漫》。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朋友，因为这首歌让我想到之前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就有跟我分享，就是她曾经有过一任男朋友，那不管是出去哪里或干嘛的都会直接报其中一个好朋友的名字，然后因为这个朋友跟我那个女生的朋友比较不熟，所以呢就算想要确认行踪可能也没有办法。不知道刚才在歌曲里面的柯有伦都抱周杰伦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听完了解放浪漫，来更新一下施工地点哦，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中央分隔岛持续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内侧路间都有放置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港宽起施工封闭，阿哥五国一北上的241.5公里在斗南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那一样都是有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做提醒哦，所以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哦。那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因为目前受施工的影响，所以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接下来送上的是永远的女神苏慧伦，这首歌曲929 9 9 9 9

苏慧伦 9-9-9-2-9。 那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很热心的回报哦，说目前呢在国三，如果是走到了关庙还有田寮，在这个区域，对，目前呢是有下雨的状况，而且雨势还不小哦。也要请驾驶朋友，如果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请务必要赶快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在下雨天，天雨路滑，我们就要多一点缓冲的空间，那打开大灯才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还有也照亮自己的路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如果说您目前就是在关庙还有田寮这路段的话，可能就是像他一样。这是淋雨一直走，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个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要去看电影，一起去吧。
1: 今天挑选的歌曲怎么都刚好就是有一些对白呢？该不会有人刚好今天要去看电影吧？有符合小雨这首恋爱。那现在国三，走国三的朋友，如果您经过了关庙还有田寮这些路段，都是有小雨哦，请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 364.3 公里过顶金系统先前发生的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以及国三北上 360.9 公里在关庙路段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三角形铁片，都已经有顺利排除。那再加上就是台61线南下，从四湖到口湖稍早之前车多的状况也已经有消化咯。台61线南下的四湖到口湖路段现在恢复正常通行。那再补充一下施工的路段，国三北上 343.3 公里在新化系统，因为外侧车道封闭的影响，所以目前是车多速缓哦，请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循序渐进来通过。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还有路肩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在北上方向一样是中寮隧道哦，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内侧车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都要小心哦。准备来关注全国新闻，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保三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遭到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

0: 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1: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e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0: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远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3: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中市警员的来电，声称各自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恐将面临刑责。幸好男子到派出所询问，让真警察戳破假检警的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原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6: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诈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资等。
5: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季节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听到了这一首作品是 Linda 带来的《偏心》。那天我跟好姐妹见面，然后因为我就有听到了一首歌曲，我就说哎，等我一下，我要记录，我要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一起听。然后就被我好姐妹客诉，她就说哎，你很偏心哎，你好像对听众朋友比对我还要好，你怎么都不跟我分享。我说因为听众朋友都很准时就来找我报道跟打卡，我都可以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爱。现在时间下午的1:42哦，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继续起印，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好，有一个车多的地点是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目前这个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热点哦，车速低于55公里。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车多的时候就要呼吁大家请记得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距。另外是先前在国三好北上的246.7公里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掉落的不勾绳，好在古坑路段国三北上246.7公里古坑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不勾绳已经有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不过还是有其他的障碍物要请小心哦，在国一南下的230.9公里西罗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碎片，还有国一南下在大林交流道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是有铁片纸箱跟塑胶掉落物都散落在路面上，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及在国一南下的25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做处理当中。这个时间点有时阵吼打假巴呢有小夸爱困，特别是如果是跑长途的大货车啊或者是客运，我们都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觉得这眼皮有点重，那爱困爱困，请记得真的不可以硬盯哦，这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的，请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稍微眯一下，或者是伸展伸展，上个厕所喝口水都好，要避免疲劳驾驶。好，那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71.3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阿哥五国三南下289公里竹崎路段内侧车道中间也是有轮胎皮。还有在国十东上靠近华夏路出口内侧车道有抛锚自小客车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以上障碍物还有事故都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230.9公里在西罗服务区中间车道五轮胎皮碎片，各五国一南下大林交流道入口匝道在外侧是有铁片纸箱够塑胶掉落物，

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25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目前在外侧路间有大货车自撞护栏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南下的271.3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以及国三南下289公里竹崎路段，在内侧车道中间一样是有轮胎皮掉落。好，还有国十东向靠近华夏路出口，在内侧车道是有抛锚的自小客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北路584号前面，在咱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北路584号前，现在呢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哦。那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事故地点，避免好奇的观望，我们小心的注意安全车距来通过。那如果说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追尾江丹尼尔。

0: 然了。
1: 说真的，衣服是挺好看，只是有点老气了。各位朋友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咯。Do you love me, Richard?
0: Do you want me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1: Yes, please be honest.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0: No, I don't. We are not suited to each other. Don't you think so?
1: 我们再听一次有中文翻译的对话。
0: Do you love me, Richard?
2: Richard, 你爱我吗？
0: Do you want me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2: 你要我坦白说吗？
0: Yes.
2: 是啊。
0: Please be honest.
2: 请你说实话。
0: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2: 告诉我你心里真正的想法。
0: No, I don't.
2: 我不爱你。
0: We are not suited to each other.
2: 我们彼此不合。
0: Don't you think so?
2: 你不觉得吗？
1: Do you love me, Richard? 你爱我吗 ，Richard? 对方回答说 ，Do you want me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你要我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这要怎么说呢
2: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Lay, L-A-Y, lay 就是放东西的放。Cards, C-A-R-D-S, cards 是牌，扑克牌。Table, T-A-B-L-E, table 桌子。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也有人说 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它的意思呢就是把牌摊开在桌子上，让对方看得一清二楚，就是摊牌明白表示的意思。
1: 对方问你要我明说吗？他的回答就是 yes， please be honest， 请说实话。 please P-L-E-A-S-E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当然就是很客气的请求或者吩咐。它的位置呢可以放在句子的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比如说有人敲门，你就说请进。
0: 我可以讲 please come in， 或者是 come in please。
1: please come in 放前面， come in please 放后面。当然了，也可以表示加强的请求，拜托拜托。比如说哥哥零用钱用完了，想跟妹妹借点钱花，他说拜托拜托借我200块好不好。
0: Lend me $200 please。
1: 那 please 拜托那个感觉就出来了。那么注意到如果 please 后面是形容词怎么办呢？一定要在形容词跟 please 的中间加上 be be 这个 be 动词的原式。比如说请安静，
0: 安静是 be quiet， Q-U-I-E-T， 请安静， please be quiet，
1: 请小心一点。
0: 小心是 be careful， C-A-R-E-F-U-L， 请小心， please be careful，
1: 请说实话。
0: 那就是要诚实了，是 be honest， H-O-N-E-S-T， 请说实话， please be honest。
1: 哦，我现在要考你了，如果请不要，这要怎么讲？
0: 那我就该用否定了，我就说Please don't.
1: Please don't. 就把其他字放上去。所以我说你要早点来哦，请不要迟到。
0: Please don't be late.
1: 没错， Please don't be late. 他说 Please be honest. 请你告诉我实话。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告诉我你真的在想什么。对方怎么答？ No, I don't. 真的不爱吗？
2: 是啊，他的意思就是说 I don't love you。
1: 哦，好残酷，为什么 I don't love you？ 他有解释， We are not suited to each other， 我们彼此不合。 Suited， S-U-I-T-E-D， 如果说 A man is suited to a woman， 一个男士跟个女士 is suited， 表示他们两个彼此很合，他们的个性兴趣都是相类似的。但是后面有一个 each other 的片语是什么意思呢？
2: Each otherH-E-A-C-H Other O-T-H-E-R Each other 就是互相彼此的意思。举例子来说，你们应该要彼此帮忙， You should help each other。 我们呢彼此要互相信任， We trust each other。 Trust T-R-U-S-T 信任， We trust each other。
1: 好，他的解释是 We are not suited to each other， 我们彼此不合。 Don't you think so？ 你不这么认为吗？昨天今天我们都谈到了扑克牌，所以我们来谈一谈扑克牌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一副牌叫 a pack of cards， P-A-C-K， a pack of cards。

0: 那 cart 里面呢有四种花色，花色叫 suit S-U-I-T， 所以 four suits 到底是哪四种花色呢？有 spade 黑桃 S-P-A-D-E， 有 heart 红桃 heart H-E-A-R-T， 有方块叫 diamond D-I-A-M-O-N-D， 有梅花叫 club C-L-U-B。 那每一个 suit 也就是每一个花色里面，Each suit has 9 cards， 有九张牌是有数目字的 ，from number 2 to number 10， 还有一张 ace， eight， a king， 一个老 K， queen 就是皇后，我通常都加皮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说。还有呢，有一个 jack， 我叫勾，那有的时候还有两张 joker， 就是小丑牌。如果我说那是一张红桃老 K， 怎么讲？
1: 红桃老 K， 那就是 The King of Hearts。
0: The King of Hearts， 那是方块石呢
1: ？The Ten of Diamonds。
0: The Ten of Diamonds。那如果是洗牌要怎么说呢？
1: 洗牌该用 shuffle， S-H-U-F-F-L-E， shuffle the cards。
0: 发牌呢
1: ？D-E-A-L， deal the cards。
0: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我最喜欢做的切牌。
1: 切牌用 cut， C-U-T， cut the cards。
0: 挺有趣的，不是吗？
2: Highlight of the day。
0: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to 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或者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把牌摊开来，明白的表示毫不隐瞒的意思。比如说 ，Vincent 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决定向现在的老板明白表示要离开了。Vincent got a better job from another company. He decided to lay his cards on the table.And tell his boss about it.
1: Mr. Newman 看中一间房子，和屋主谈价钱。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吧 ，I'm putting my cards on the table for you to see. 1200万是我的最高价。12 million is my maximum.”
3: 我和 Peter 一同合伙做生意。年终的时候呢，我向他摊牌，告诉他明年我打算怎么做。I put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old Peter everything about plans for next year.
0: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刚刚举的例子。第一个提到 Vincent 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因此呢决定向老板明白表示要离开。 Vincent decided to lay his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his boss about his new job.第二个例子提到 Mr. Newman 看上了一间房子，明白的跟屋主表示最高价只能出到1200万。他说 I'm putting my cards on the table for you to see. 12 million is my maximum. 第三个例子提到年终的时候和合伙人 Peter 摊牌，告诉他明年的计划。 I put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old Peter everything about the plans.For next year.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对话。Do you love me, Richard?
1: Do you want me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0: Yes, please be honest.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1: No, I don't. We are not suited to each other. Don't you think so?
0: 我们再听一次有中文翻译的对话。
1: Do you love me, Richard?
3: Richard, 你爱我吗？
1: Do you want me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3: 你要我坦白说吗
1: ？Yes，
3: 是啊。
1: Please be honest，
3: 请你说实话。
1: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3: 告诉我你心里真正的想法。
1: No， I don't，
3: 我不爱你。
1: We are not suited to each other，
3: 我们彼此不合。
1: Don't you think so？
3: 你不觉得吗？
4: 我们是陆波合唱团。
5: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6: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4: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钢丝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238.3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铁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3.3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6 公里，琼林交流道前路肩跟外线车道都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

好，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要喊一下唐门，而且要用小花的那个口气，唐门。听到这首歌曲，潘玮柏的《夏日风》，而且今天过生日哦。最近都比较少听到潘玮柏推出新的作品，然后变成人夫的他，倒是常常会分享，哎，可能跟另一半的一些相处的点点滴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10，也感谢大家在全国。

我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持续的锁定 FM 94.7，我是 Kiki。欢迎大家可以除了透过收音机之外，然后上到景广的官网，也能够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永利的手机来下载警政服务，还有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打开页面，看到黄色的景广小 logo， 按下去之后，就能够立刻收听节目，跟我连线。来会诊一下目前在路面上的障碍物跟事故哦，请大家要小心。国一南下230.9公里，在西罗服务区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碎片，还有国一南下在大林交流道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是有铁片、纸箱还有塑胶掉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持续的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5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国一南下的271.3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和阿哥五抵国三南下289公里，在竹崎路段内侧车道中间一样是有轮胎皮。再加上这是在国十东上靠近华夏路出口，内侧车道是有抛锚的自小客车，也还没有处理完毕哦。那至于车多的路段，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到男子，国一南下冈山到男子沿线车子比较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不好走，啊，请大家都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够发挥力的耐心哦，能注意车前状况，阿姆堂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这样都是很危险的，在车多的时候。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在分隔岛施工持续在进行，内侧路肩爱塞仪哦，因为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都因为施工有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241.5公里在斗南路段迪兰刀兰家内侧车道也是施工，那所以呢影响到了车行速度，目前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国三北上343.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受到施工影响封闭，所以车多速缓哦。啊，请一定吼也是要注意好，但这安全车距爱保持，循序渐进的通过。那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斗六路段外侧各路间拢有施工，还有哦呵呵，有很多施工的地点，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有施工力进行。还有国三北上方向386公里斜张桥路段，那一样呢是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79公里中寮隧道，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内侧车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那把这些施工的地点整理给大家，就是要让你们做个参考，我们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吼，啊，避免快接近施工地点的时候紧急刹车，这样才能够安全的通过哦。再补充一下，台61线214到216公里，在云林的麦寮路段，北寮南北双向都在进行公路设施改善的施工。那在这路段呢，会采用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的方式，所以请大家那你驾驶朋友要走台61线经过214到216公里麦寮路段，哦，就要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人员或者是指示牌的引导来通过。那如果是要回报路况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刚才讲到了《不良校花》这部偶像剧，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忆哦。那既然听了男主角唐文，当然就同场加映来播一下女主角蒋小花，也就是杨丞琳的作品，这首歌《都因为你》。那这里也有个资讯来跟嘉义市的朋友分享一下。诶，我前几天才刚经过这里耶，但我本来呢是要去买一间葱油饼，因为听说很好吃，可是我最近好像没有什么觅食的运，当我到的时候，诶，汪汪汪，人家没有开门营业。好，这是题外话，重点呢是在嘉义市东区的嘉北国小地下停车场，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有增加了218个汽车格，而且呢把接送区移到了地下室，来解决在尖峰时段，因为这边呢通常在上下课的时间，哇，就会车子很多，所以这样子是蛮危险的，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在上下课可以更安全，家长接送也更安心，所以可以多多的利用嘉北国小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有正式启用咯。那另外呢是要举办希拉雅夏日好趣游的活动，好，其中有一个主题的活动就是不动明王主题彩街游行，

明天迪丹玛仔哈，这下午呢会来举办，所以在我们关子岭的市道175线，从红叶隧道口到怀乡食堂这个路段，明天下午3点到傍晚的6点半会实施全线交通管制哦，禁止汽机车通行。而且有去过关达尼亚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因为这个路呢就是停车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就建议可以停放在富野温泉会馆旁边还有对面的停车场，如果说你要参加这个不动明王主题彩街游行活动。还有要注意的是，搭乘大众运输的朋友，因为有部分的客运班次，比方说嘉义客运还有新营客运都会配合停驶或者是改道行驶，要先查询一下哦。那另外目前在台南市安平区的永华三街308号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中，迪兰安平区永华三街308号前面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因为有事故发生，那警方在现场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光听这个前奏，你想象得到是哪一首歌吗？

0: 是，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咯。
1: 有听众朋友说，
0: 下回 这首歌居然是宁夏，对，跟梁静茹的版本不太一样。那也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先前我们有说，在国三如果是经过了田寮购关庙这个路段，好，目前呢雨过天晴咯，太阳出来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气象署有说，在午后呢热对流发展旺盛，所以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包括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是会有短暂阵雨。那在午后中南部地区各五其他山区得爱小心哦，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大雨的几率。那各地没有下雨的时候，大致上呢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那至于台风白海豚，这架海豚路径修正了，气象署表示它会直接掠过台湾北部海面。那预计在父亲节8月8号到10号，在这个期间会离台湾最近，预计明天下午就会发布海警，那一直到下周一才会脱离警戒范围。嗷嗷，
1: 刚才收到了我们 Key 弟传讯息过来说，怎么会这样啊，人算不如天算呢。
0: 因为我们本来有安排的行程，想说父亲节要去走走，这下子可能要泡汤了。那也先跟大家提供一下讯息，就是在8月7号到9号，降雨的摇滚区会以在迎风面的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为主，特别是山区。那至于8号到12号，这降雨呢会是以高屏地区为主，是山区，高屏的山区。而且气象署说降雨的强度是介于大雨到豪雨等级哦，所以要加强注意，做一些相关的预防措施。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哦，所以西半部地区也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雨的。那至于第14号青苔金鱼，好可爱哦，不是白海豚就是金鱼。好，可是呢台风就不可爱了，但青苔金鱼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那还有第15号台风昌宏，它会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来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也是没有影响。周末假日有什么安排吗？记得哦，想一下雨天备案。那也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路跟崇善三街交叉路口有事故哦。台南市东区抵在崇善路跟崇善三街的路口，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中。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等一下再继续美好生活 key in 中。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拜会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诚挚慰问，并表示个人也捐款新台币10万元援助熊本震灾。魏基尼的报道。
2: 首先进行赠礼仪式。
3: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一行81人拜会台南市政府，访团成员包括了9位国会议员以及多位地方议员，还有青年党部成员。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自民党青年局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了诚挚慰问。
2: 那截至到礼拜三下午2点为止，大概5天的时间，大概已经有了1100万日币的捐款。那我个人也捐了10万新台币，那看日币的这个兑换，大概是50万日币左右。那所以通通都是表示台湾跟日本的情谊的深厚，以及台南关系。

0: 听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的一个心意。
1: 黄伟哲也期盼透过休学旅行、姐妹校交流跟体育赛事等多元互动，促进台日青年交流。平早正二郎局长表示，深刻感受到台南积极推动城市外交跟国际交流，自民党青年局愿持续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未来能跟台南在地方交流展开更多合作。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率全国之先解决莫拉克风灾后15年来永久无基地一地多屋共用史照的历史城科，分三期三阶段推进八处基地，共1339户住宅及67户公有建物的地级分割和分照作业，打造一家户一地号一史照的权益保障，并为未来衔接中央土地让售政策铺路。宋林的报道。
3: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级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4: 永久屋地级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三年三期做这个地级分割跟建屋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3: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八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一处建筑工地的吊车吊臂竟然伸到了马路上方，安全问题引发民众担忧，市府公务局立即前往稽查，认定工地违反施工安全规定，依法开罚90000元，并勒令停工改善。黄以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六合二街一处建筑工地日前遭到民众发现移动式起重机吊臂停留在道路上方，相关画面在网络引发讨论，也让不少的民众担心用路安全。高雄市公务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稽查，认定施工的现场未妥善落实安全管理及危险防范措施，除了依法裁罚之外，也要求工地立即停工改善。建筑管理处林崇斌科长说，
6: 本局已经核派土木技师工会进行前往勘查后，确有相关等情事，然后循依建筑法第63条的部分予以科勒令停工，并开罚新台币90000元整，那是改善后实得复工。
5: 公务局表示，已经要求承造人全面检讨施工安全以及劳工安全卫生管理，待改善完成并且检验合格后，才能够申请复工，确保施工以及民众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5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7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8月8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Hello， 今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等天啊，我不记得你。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道路交通知识我们补好补满，行车才能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 这几年呢，只要发生大型车事故，总是会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哦。今天就一起来聊聊汽车货运业常见的事故原因，还有如何来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赶快来欢迎我们的监理神队友，欢迎嘉义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陈俊章股长。股长好。
2: 啊，主持人 Kiki 好，还有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1: 股长，一般的民众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的认知都是，比如说像大车跟小车的事故，或者是客车跟货车事故。为什么今天的主题我们会特别针对汽车运输业营业车辆的事故防治来谈谈呢？
2: 好，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在113年的时候也曾经针对年长者哈行驶电动代步车的这个交通安全曾经来在空中也做分享了哈，那就是希望说经由空中分享给用路人来提升行车安全的哈及事故的防治了哈。
1: 是。
2: 好，这次的这个主题是汽车运输业营业车辆的这个事故的防治了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营业车辆哈，绝大部分哈为了提升这个承载的效率啊，人啊人数啊或者是货物啊，几乎都是大型车哦，像是货车的话有连接车、大货车，那大客车的部分有油拉车、公路片哦，在40多人哦，那总重量达到了35吨、43吨都有
1: 哦、
2: 所以这个冲击力道的话是远远超过一般的轿车，那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很常都会造成集体性重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情况，严重的伤亡哦，那或者是也是导致被撞这个小车有严重的变形
1: 哦，
2: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一件事故已经发生的话，它会导致社会成本，很高的社会成本。哦，那像是这个因为体积过大，哦，车辆体积过大，它如果在国道上或是主要的干道上翻覆的话，哦，像是砂石车翻覆，或者是五金零件的散落，或者是钢材钢构，那么这个处理起来的话，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够排除，甚至要动用到特殊的机具，哦，来协助。还会造成延堵，那你造成围堵的话，就会延误到他人的行程，还有他们公司的货物哦，或者是人员的运送，还有它会引起这个处理费用哦。那这个处理费用的话，每单一个车道30分钟要收费3000块，处理的车道数越多哦，处理的时间越多，那么这些费用都会累积增加，那由肇事的驾驶人还有车主要来负担。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运输业哈，它的营业特性哈，伴随着高风险，本身大型车辆的视线死角就多，然后一般开车的话可能一天上下班各半小时，加起来一个小时，可是这些营业司机在车上待的时间可能8小时啊10小时，它是容易产生疲劳驾驶，那开久了会注意不集中，那它送货或者是载乘客都有这个时效，导致呢容易导致超速或超载，那大型车也是因为有内轮差跟盲区哦，所以在转弯的时候容易造成这个机车或行人的一个事故发生。再来的话就是运输业它有一个明确的管理主体哦，像那我们自用车的话，它是个人的行为还有个别公司的行为，但是我们这个运输业的话，它的背后有完整的运输业的公司，它可以透过公路法、公司法还有这个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等相关的法令来强制这个运输业者来负起管理的责任。
1: 是，
2: 像这个是这个部分。
1: 而且在我们访问之前，就是刚刚播报路况，也才刚播报了有大车发生的事故，确实就是造成了车多回堵，而且花了一段时间才消化了这个车流的状况。哎，
2: 是。
1: 哎，那像股长，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营业货车事故，那主要都会是哪些原因来导致的呢？
2: 好，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个营业货车的部分了哈。在我们那个运输业当中。

0: 比货运业的加速最多哦，车辆数还有车种也是最多，所以导致它违规的形态还有事故的件数也是最多，所以特别就这个营业货车的事故哦，这个原因呢、要接下来地点来说明哦。在人为的驾驶的因素的部分哦，分心驾驶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它占了60%。驾驶在途中呢，他可能会接收讯息，他看一下手机，他操作一下车机，或者是东西掉下去，他要捡哦，暂时失去对前方前车的这个专注力。可是往往在这一瞬间那个事故就发生了那接下来就是说，疲劳驾驶的部分，因为有很多的货运者他是采用夜间跟清晨来发车，来避开白天的赛车时间。可是这个跟人的生理作息刚好是相反的，所以他长途驾车之后容易产生精神不济哦，有的情况来发生。那接下来就是说，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这个是造成追撞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它重量大哦，刹车距离长哦，应该跟比平常那个小车跟前车还要有更多的空间距离哈、不然的话这样子一旦减速不及就会变成直接追撞。那接下来就是说变换车道不当，因为大型车它的车长很长它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容易因为视野盲区还有超车不当去擦撞到相邻车道这个小客车，所以我们也是常常接到说哪个车辆被投诉还有逼车的一个情况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变换车道不当所引起的这是人为的因素部分的那接下来讲车辆跟设备的因素了货运装载不稳或者是超载，这个也有可能引起因为它没有捆扎牢固导致行驶中掉落散落，那后车又那个碾上去那就可能也是造成后车的一个事故或者是车辆的损坏。那也因为超载会改变重心，像是预拌车还有槽车，它里面的货物又会在槽体里面甩来甩去导致过弯的时候它容易翻车。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关于机件故障的部分，像大型货车因为载重比较重，那高长时间来高负荷的行驶轮胎很容易来磨损，或者是刹车系统过热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有左长下坡的话，那是很容易造成刹车失灵。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它先天的限制就是内轮差很大，它的盲区很多尤其在一般道路的话，它容易去卷入或碰撞侧边的一个机车或者是行人，那这个包含微电车啦，还有电动医疗代步车，这些都很容易要特别注意。
1: 所以就股长刚才帮大家整理的，像容易发生事故的原因有包括了人为驾驶的因素，还有车辆跟设备的因素。我记得之前就有司机因为疲劳驾驶就酿成了重大车祸的这个悲剧，因为我每天都会开车上下班，就有目击过有几次大货车在我前面爆胎耶。那像营业货车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地点，股长你们有这个统计吗？
0: 有的，就分成那个在高速公路一般道路上来说明好了。
1: 好，
0: 那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容易发生事故的地点，像是在外侧车道跟交流道要汇入的地方，因为这个大型车的话，它因为我们这个道路规则它有规定说要行驶在外侧车道可是在城际交流道有大量小客车汇入或要切出的这个车流交织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个推挤或擦撞，或又或者是在下交流道回堵占用到外侧车道部分进，或者是要进入地磅站过磅车辆的回堵容易造成闪避不及而来追撞。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长直道的这个路段像国一的彰化段、麻豆段还有国三的云嘉段，因为道路过于平直的话视野良好，那开久容易精神松散超速而不自觉的容易引发这个分心追撞或者是撞护栏。高工局他还有做统计，在国道一号300K 到373K 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麻豆交流道跟高雄段这之间有16个交流道

0: 事故的乐趣，因为有很多的科技园区、工业区，哦，大型车辆的汇流进来，哦，这些大型车辆包括货柜车啊、板车啊、厢式车、高框式的这个货车，它也容易影响到视野的通透性。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长下坡跟连续弯路，像国道三号的大溪段、三义降坡、林口降坡，哦，如果在行驶长下坡频繁的去踩刹车的话，那就会导致刹车的热衰竭，就很容易在弯道的地方，哦，操作不当会发生这个车身打横或者是翻车的一个状况。
1: 哦，
0: 刚才说的这个是在国道的部分的话，
1: 嗯，
0: 在一般道路，哦，在省道或者是市区的部分的话，像是工业区啊，港区的临外道路，哦，像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或台17线，这些也是大型营业车密度，哦，最高的地区。那有些路段它是大型车跟重机跟机车都是混流的一个情况，所以公路局也针对在台61线啊，还有其他的快速公路都定有车辆吨位跟速限的一个规定啊，像是总重20公吨以上的大货车，在特定的区间最高的速限就统一调降到80公里每小时。好，那再来讲的是市区路口，这个是非国道上面最常会发生的大型车撞行人及机车的地点。
1: 没错，像刚才股长有提到的这些事故的热区，包括国一从麻豆到高雄段，还有国三的云嘉段跟台61线，都是在我们台南分台的收听范围里面。我发现股长好像把我们每天播报的路况都浓缩起来了，今天讲的都是重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降低事故发生，那像我们货运驾驶人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可以把握哪些原则呢？
0: 好的，分成几点来讲，那第一点的话，我们绝对不可以酒驾，更不可以毒驾。我就举一个案例了，在5月27号7点，正是尖峰的上班时刻，
1: 对，
0: 那国道1号北向的325公里处，台南的永康段，有一个连接车的驾驶，他高速追撞前方的8辆直小客车，造成10个人受伤。那后来警方有对他实施脱衣的快筛，确认他使用毒品，就被移送地检署。那这个公路主管机关呢，事后呢也废止了该公司的运输业执照，吊销该公司所有的车牌号码。所以酒驾毒驾它严重的影响交通安全，害得太急。
1: 没错，
0: 是。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说，那主动消除盲区跟掌握距离，因为我们车上现在都有规定说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请要善用，那镜头还有那个荧幕都要保持正常的运作，可以善用指差确认。那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就算是绿灯也要减速，接近停止，查看左右，特别是右侧死角跟内轮差，因为右侧离驾驶比较远，要确认没有机车行人通过，在进入盲区之后再通过。然后呢也不要来分心跟疲劳驾驶，不要在行车当中来拿手去看信息，你应该是停在路边再来看，也不要来调整这个导航啊，简直是落位，要停车靠在路边再来做。我们知道说14、90公里以上的话，眼睛离开路面2秒钟，实际上车子就已经盲开了50公尺，所以这个也是追撞最主要的原因而且那个货运的驾车时间今年已经纳入管制，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用意就是说不要让这个驾驶有疲劳驾驶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个情况的话，像是行驶长下坡的话善用强制低速档还有引擎的刹车，避免频繁的使用刹车来导致过热失灵。还有最近从梅雨季节过来，还有台风，有时候都是好几天有，或者
1: 是对，都下雨。
0: 下雨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有那个水漂效应，因为大型车如果轮胎那磨损的话，更容易产生水漂效应。所以，雨天行驶应该要比平常还要降速，而且还要更大距离，才有这个更充裕的缓冲时间。那紧握方向盘，切勿紧急刹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1: 嗯，没错，而且像最近在汛期，不止容易有台风啊、豪雨，有时候下午也会有午后雷阵雨，真的要小

0: 行。那以货运业者来说，在安全管理上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措施来往降低事故改善呢？
1: 是的，好，我们在一刚开始讲，就是运输业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管理主体，那这个管理主体的话，它是负有对驾驶、对车辆、对从业人员的一个管理责任。那业者应该怎么做来降低这个事故改善？第一个就是说要定期的来办理这个教育训练，可以经由这个违规或者是事故的案例的解析来办理教育训练，甚至呢来办理实车的演练，让司机的角色坐在这个机车或者小客车上来角色互换，实地来感受说大车内轮差跟盲区，并且有培训这个留有余地反应时间的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那另外呢，业者也应该经由监理服务网的查询来掌握驾驶人的驾照状况，是不是还有在正常，还有他的违规情况。好，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出车前酒测，甚至呢量驾驶人的血压、精神状况的评估，司机的驾驶有异常和违样或者是精神不济的情况的话，应该立即来调班，不要勉强上路。在排班的话也应该要来遵守这个工时的规定来排班调度。第三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奖励的机制。货运它经常为了要这个送货有这个速度赶时间，那应该把这个改正过来说，将零事故、零违规GPS 没有紧急刹车没有超速列为考核的这个项目借此来提升整体公司驾驶的一个行车安全那第四点的话就是说要求司机在出车前要来检查胎压那还有胎纹深度这个自主检查特别是要行经城乡坡路段之前要再确认刹车的气压及胆定片那车辆要定期的来进场做保修按时的完成验车，没有完成验车请勿出车来营运。第五点的话就是说货物要捆杂牢固，因为你这个掉落物掉落物渗漏物渗漏容易引起后方的一个事故了所以出车前也是要确认这个货物要捆杂牢固重心是我居中避免这个行驶当中货物来散落或者是导致翻车啦。那我们公路局也编有车辆装载货物指引的这个手册的第二版电子档来供下载，那也有车辆装载的宣导影片的教学提供来作为教育训练的一个素材，
0: 是大家都可以多加利用。而且我们也常接到听众回报，像大货车爆胎或东西掉到路面上变成障碍物的路况。最后要请问股长，有没有对货运业者的小叮咛呢？
1: 是的，好，行车安全永远是唯一的路啦请业者要遵守工时排班的规定务实这个驾驶疲劳驾驶落实车辆的保修定检载重管理也要掌握底下驾驶人的一些驾驶的状况多一分的预防就会少一分的遗憾，那平安的把货物送达才是货运业者永续这个经营的一个根基那还是祝这个业者生意兴隆，行车平安。
0: 就像股长帮大家整理的资讯，很多货运车辆事故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疲劳驾驶、不专心或者是保养不足、超载跟视野盲区都是可能的原因哦。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跟大家一起深入的探讨，让安全不只是口号，而是必须被落实的。谢谢股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空中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5: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则是低于40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西向埔里隧道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4公里通宵二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3: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很可惜，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进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4: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质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

0: 安全的一个防护嘛。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我们一定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3: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2: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3: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2: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3: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2: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3: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2: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3: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2: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4: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纹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前几天不是有跟大家聊到，有传出了 SHE 可能会在明年登上台北大巨蛋开唱啊。不过呢 ，Hebe 已经有亲自的回应了，告诉大家，没法度啦，因为三个人的档期目前还瞧不拢。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就是《日常》，现在时间下午的3:13，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感谢大家哦，就是让警广成为你的日常。很多听众朋友有分享，那通常呢都是一上车就赶快锁定，或者是就算是在办公室啊，在家里面时间一到也都会来听一下节目，感谢大家。来传送空气爱心给你们。好，那这里也有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一南下238公里斗南路段，那先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内侧跟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这事故已经有排除了，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喽。可以放心的利用国一南下238公里在斗南的路段。好，不过呢，在国一南下的230.9公里西罗服务区，中间车道轮胎皮碎片还没有清除，以及国一南下25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后，有大货车因为自撞护栏，所以停放在外侧路间，现在拖吊车还在现场进行作业当中。另外是国一南下的271.3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的289公里竹崎路段，内侧车道中间港宽有轮胎皮掉落。阿哥五台84线东向23.9公里在西庄路段，内侧车道五三角锥哦，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沿线车多，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车子多多，那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车多不好走，车速呢是低于55公里，特别是国十的西行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东向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呵，底下吼内侧路间五三角锥哦，沿线版。

摆放，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以及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 241.5 公里在斗南路段内侧车道，好，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也是有一点车多的情形。那歌舞伫国三北上诶 243.3 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哦，请务必要依照顺序小心行驶。另外是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跟路间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也是同样有施工在进行。那至于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379公里中寮隧道吼，那是在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是封闭的。然后请大家如果说有通过施工的路段提早变换车道哦，阿伯变换进行也是爱打一下方向灯提醒一下后方来车。那再补充一下，稍早之前国三北上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有完成了，三角锥都撤离喽，可以放心通过。国三北上386公里伫咧斜张桥路段的施工已经完成了，不过在国三的新化跟关庙在这些路段又下雨喽，这雨天呢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而且路面湿滑，事故的风险就会相对提高，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增加安全车距。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一首歌，这是张芸京的《小女孩》。

把这首歌送给心里面有住着小女孩或小男孩的大家。面对生活，我们用成熟的态度，但是别忘了保留你的赤子之心。也送给喜欢张芸京的我们的忠实听众凤山小厨娘哦。今天分享了煮鲈鱼粥的照片。不是啊，这太犯规了，这鲈鱼会不会太多了？你这样不能开店，你这样子会就是成本太高，裂撩级。不过看起来很好吃哦，感觉吃一口都会是大海的鲜味。如果你也想分享你的生活，欢迎你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传送讯息给我了。要请大家小心，在台南市的麻豆区中正路276号前，跟我新市区的环西路一段2号前面，跟安平区的中华西路二段跟永华路口，目前这三个地方都是有事故哦。台南市麻豆区的中正路276号前，跟我新市区的环西路一段2号前面，以及安平区中华西路二段跟永华路口，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哦。那另外因为举办了不动明王主题彩街游行的活动，这两天都有在节目提醒大家，在我们台南的关南岭关子岭的市道175线，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傍晚6点半会来实施全线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从红叶隧道口到怀乡食堂这一段，禁止汽机车通行，而且因为山区道路停车位很有限，所以建议呢可以停放在富野温泉会馆旁边还有对面的停车场，不能违规停放哦，那不然哦被开罚，你这样子就是游行会游的心情很不美丽。而且因为有部分的客运班次，包括嘉义客运还有新营客运都有配合停驶或者改道，如果说会利用大众运输的朋友也是要记得先事先查询一下。那讲到了这个不动明王主题彩街游行，他在之前因为这是2026希拉雅夏日好趣游的活动其中的一环哦，所以呢之前就有举办了音乐会，就有邀请到很多在民歌时期就是的实力派唱将到现场来演唱了跨世代的经典好歌，包括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组，他们是南方二重唱。今天要听到的是张三的歌，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会诊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新北巴里试导汉光42号演习，总统抵达后首先登上巴里舰，听取海巡乙装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并试导飞弹槽，了解飞弹槽配置及飞弹战备挂载等情形。离舰后前往码头水雷装载区听取水雷装载简报，随后到南码头听取53工兵群台北港组局设置及反资历报告，了解官兵实际操演情形。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2: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3: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2: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4: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1/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

0: 考一下。
1: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五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通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一名56岁范姓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300万元投资虚拟货币，却因对投资内容一问三不知，引起行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成功拦阻这起假投资诈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56岁范姓女子准备汇款300万元，打算透过网友投资虚拟货币，但行员询问投资内容时，发现她对投资专案一概不知。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长安派出所所长熊一峰说：“
4: 本分局长安派出所日前接获彰化银行北投分行通报，称一名女子欲临柜汇款新台币300万元，该女子对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且该网友提供的账户及投资资讯疑点重重，现场对女子案例教育及反诈骗宣导。
3: 据了解，范姓女子与网友认识约半个月，对方不断以稳赚不赔游说她投资虚拟货币，并持续催促汇款，而这次已不是她第一次汇款给对方。警方检视双方对话记录后，也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范姓女子这才惊觉上当受骗，当场取消汇款，保住300万元的积蓄。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高额获利的话术，有任何可疑状况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为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5: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6: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5: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翁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4: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5: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7，听到了这首作品是潘宇文的《日不落》，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来插播一下，国一南下目前从大林到嘉义交流道，国一南下对咱大南吼到迄嘉义的交流道，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哦，所以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加速车道。那也造成了后方车流有回堵的情形，大概有5公里这么长。那目前这个路段平均车速不超过30公里，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经过了事故地点，请驾驶朋友千千万万不要这样好奇的观望，一定要循序渐进，保持好你的适当车距来通过，或者是建议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哦，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另外是国三北上，在344到341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也是在路面整修，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车子走走停停，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另外是国一南下，从冈山到楠梓，国一南下冈山到楠梓受施工影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那至于先前在国三北上360.9公里关庙路段，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三角形铁片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要请小心，因为呢在国三南下的295.7公里过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够树枝，经过一些尊爱足椅哦，抵在国三南下295.7公里过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五轮胎皮够树枝。好，我刚刚好像看到了我们新凯有推开了主播室的门，但呵呵他怎么又走出去了？我来 cue 他一下。

0: 好，我把新凯请进来了，在他就定位之前，我再来补充一下，目前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华路210号前面有事故哦，抵达台南的永康区中华路210号前面有车祸等在处理，所以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
1: 好好笑，我是不是要转播一下现在新凯在做什么？听众朋友应该很好奇，嗯，新凯的声音呢怎么还没有出来？让我来帮你推开麦克风。
2: 好的，我来了。
1: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今天有自己准备了一份资料，但是我要进来之前，我们的老板又拿了刚刚你手上的那一张给我。
1: 那我们这样子这么多丰富的资讯，究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哎，天哪，新凯递了一张是农民历的那个
2: 食物相克图。
1: 对，我跟你讲，我小时候超爱研究这个的。
2: 对，所以我刚才就想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聊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又拿到了你手上另外那一张。
1: 这样子哦，要不然我们就先以长官指定的为主。
2: 好啊，
1: 这个农民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天再跟你们分享。
2: 好的好的。
1: 好，来看看哦。 OK， 这是我们分台长想要提醒大家的，因为嘉义县警察局有统计哦，今年1到6月固定式的测速照相前三名，以我们嘉义县来讲是哪三个？好，这个测速照相呢前三名依序呢是在嘉义的鹿草乡在咱鹿草家163线21.65公里。哇塞，他居然拍了1150张吗？
2: 嗯，
1: 测速的照片。
2: 对，
1: 哦，这个业绩算是很好。
2: 不晓得有没有听众刚好有贡献到？
1: 鹿草这边我比较少走，所以我应该、哦。

0: 逃过。好，那第二名呢？第二名哦，拍谁？这个资料在我的手上。
1: 哎、欸，那第二名的部分呢，则是在番路乡的台十八线30.2公里，这里呢，第二名的件数来到了1090件。
0: 哇，
1: 对、
0: 啊。那第三名的话又是在哪里？好，让我来帮大家就是 check 一下。第三名的话呢，是在东石乡哦，迪兰挡着这边很多游客，台61线264.3公里，而且呢，就这边拍到的是982件哦。
1: 对，
0: 那就刚才讲到的是固定式的测速照相前三名，要请大家一定要就注意哦。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还有速限的这个规定。
1: 对，
0: 好，那至于移动式的测速照相前三名呢，我们请凯哥来告诉大家。移动式的、
1: 移动式的部分的话呢，前三名分别是在新港乡的台37线4公里往南的方向，来到了492件；太保市的台18线6.3公里快车道往西的方向有464件，跟太保市的台18线4.7公里慢车道往西的方向来到了355件，所以这三件加起来的话，也大概有1200多件呢。
0: 哦，啊，刚才有讲到了那个在太保台十八线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在高铁大道那附近
1: 哦。
0: 嗯，
1: 除了高铁有这个科技执法之外，也有这个移动式的拍照。
0: 对， 对， 对、哦，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我都很小心。
1: 是盛装打扮吗？穿得很漂亮？因为如果要拍照的话，
0: 没有，你都这个样子哦。那我跟你来看一下你之前被拍到的照片，是不是都穿西装？
1: 对，而且我还回眸一笑呢。
0: 嗯，哎，可是你知道吗？嘉义县警察局有提醒大家，就是从2023年6月30号就已经开始有实施了规定。行车速度只要超过规定最高时速40公里以上，就属于严重超速哦。这个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也就是危险驾驶来举发。
1: 嗯，
0: 你知道罚款罚多少吗？
1: 应该不少。
0: 很精打细算的，你一定听了会哈哈。要罚新台币12000元到36000元。
1: 确实很贵呢，
0: 很贵耶，所以大家真的是要遵守规定。
1: 是，
0: 而且除了罚锾之外，还要记违规点数3点，跟参加
1: 要上课，
0: 道安讲习，还有吊扣哦，车牌照6个月哦。
1: 嗯，
0: 那如果是针对嘉义县今年1到6月举发超速40公里以上违规的，有几件呢？凯哥，
1: 有很多嘛，我来看一下哦。
0: 嗯，
1: 居然有123件，这么多哎、欸！
0: 对呀、啊，
1: 超过40公里哎、欸！
0: 对，就表示说，其实真的，大家千千万万不要想说，哎、
1: 是，
0: 就我这样应该没关系吧？其实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都会有一些标示牌提醒大家。
1: 对，那其实大家如果要避免被罚，其实你只要遵照这个标志标线。限速的规范 来走，其实你都不用太担心。
0: 没错，只要像凯哥说的，依照规定来行驶，不要贪快，要不然呢被罚事小，可是哎、欸，我觉得被罚也不是事小，那个真的很贵耶。
1: 对
0: 对呀、
1: 啊，你看刚说了12000，基本上很多人的薪水1/3，
0: 对、
1: 哦、就不见了。
0: 好，而且呢万一就造成了这个，比方说有人受伤，或者是真的有影响到生命危险的话，这样就真的是后悔莫及了。
1: 万一就是有人受伤嘛，那万二就是要赔更多钱。
0: 对呀、啊，这个还会有一些就是法那个刑责要负的。
1: 对，不论是刑责或者是民法，都会在后续很难处理的啦。这个，
0: 然后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哦，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重点不是在于测速照相前三名到底是在哪些地点
1: 对，
0: 而是我们平常不管你走在哪里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对，是的，希望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啦，这个就可以避免罚单寄到家里这样的窘境了。
0: 没错。好，那我们也感谢分台长提供给大家的这个很实用的资讯。
1: 对，
0: 那至于想要知道农民历到底是要讲些什么的朋友，明天我们再续。
1: 好，
0: 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凯哥咯。
1: 好的，
0: 明天见，
1: 待会见。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在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前在路间有木头。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线车道有许多纸板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陵，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6线。

0: 西向的 16.7 公里，埔盐系统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车道。台84线西向的 0.6 公里，北门端前包含往东的入口匝道都有看到塑胶已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耶，下班了。
1: 加班了半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又来到星期四了齁，这个礼拜过得真的非常的快，没想到已经来到这个第四天的工作天，再上一天班就要迎接周末假期了。先来关心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了大雨特报，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苗栗以北、还有南投、嘉义以南以及台中、云林山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大雨的警戒区域，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还有苗栗县、台中市山区、南投县、云林县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都在这一波的警戒范围之内，请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流域塌方落石，低洼地区也要留意积淹水的状况。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以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大概只有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还有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间歇性车流也开始变多了，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好，另外呢，台八四双向据报呢，在北门交流道路段西向的 0.6 公里出口处，以及东向的 0.6 公里都有这个塑胶椅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进行处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接近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一块木头，已经通知处理。最后看到国道3号了，国三北上266公里古坑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蛮多大量的纸板，现在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飞轮海只对你有感觉。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1: 好，今天呢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巡官陈玉进，陈巡官来上线咯。玉进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2: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呢分享的是有关于轮胎安全的重要性哦。这轮胎的安全真的是关乎到我们行车的安全了，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来宣导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啊，昨天在国三呢南投的竹山路段呢发生一件呢，因为自小客车它因为爆胎，它停在内侧车道，那导致后方的来车呢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状况呢，造成后车去追撞这部爆胎的车辆哦，那造成一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的憾事哦。所以呢我们会借由这个案例来跟大家来宣导一些轮胎的保养啊，或者是如果轮胎有一些状况的话，或者是您真的遇到有爆胎的状况的话，你该来怎么样来处置这样子。
1: 好，其实今天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我今天在新闻

0: 也看到了，当下是觉得心里面好复杂哦。其实有一些问题都是可以被避免的，那我们今天就有劳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爆胎的状况这样子。
1: 因为轮胎呢，其实最主要的会造成爆胎的原因呢，最主要呢还是跟气温有关哦。那如果说像其实夏天的气温哦，相对就是高很多，所以夏天爆胎的几率呢，基本上呢会是比冬天来相较的话是会多两倍哦。那根据研究统计呢，其实五到十月呢就是爆胎的高发期哦。那下午一到三点就是最热的时候呢，是最更容易导致爆胎的发生哦。那因为汽车在高温的条件下行驶呢，由于热胀冷缩的关系呢，就很容易导致轮胎的发生变形啊，然后或者是抗压力的下降，再加上轮胎如果在行驶过程中不断的发热而散热却相对的慢，于是呢它的气压就会随着增高而造成轮胎的胎体过薄而发生爆胎哦。那像是胎压异常呢，像我们讲的胎压不足啊，或者是胎压过高，都会引起轮胎局部的磨损，操控性啊或者舒适性来降低，油耗的增加等等哦。那胎压不足呢，轮胎的侧壁容易弯曲折断而发生爆裂。那如果说你是胎压过高的话呢，就会使得轮胎的缺陷处，如果说你的轮胎本身有一些小损伤的话呢，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呢发生爆裂哦。那如果说像是轮胎的状况不佳，那轮胎的过度磨损啊、老化、皲裂及外伤，那或者是你补胎的次数过多，都是造成爆胎的原因哦。那有些可能轮胎相对比较贵的，它可能会再去使用再生胎哦，这个都会使轮胎的状况没有那么完好的状况下呢，发生爆胎的发生哦。那像是路况不好呢，也会对轮胎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比如说什么凹凸不平啊，或碎石比较多的路面呢，车辆在行驶中就容易压到有坚硬的金属或其他的硬物，也会导致汽车的爆胎哦。那如何避免这些爆胎的状况来发生呢？其实呢，我们的轮胎都会有一个磨损的指示点哦，大家都可以去上网去搜寻一下，我们轮胎每个轮胎都会有一个磨损的指示点。当如果说你的轮胎已经磨损到磨损指示点的时候呢，时候就是表示说你的轮胎应该要做更换了，这个就是保护你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了。那有些人可能他的车辆不常在使用哦，那因为我们的轮胎是橡胶制成的，它都有一定的保存年限哦，所以依照你的轮胎的使用的状况呢，可能或许你的磨损指示点还是很清楚，可是因为橡胶一定会有皲裂的问题，皲裂然后会有一些老化的问题，所以呢还是会建议3到5年一定要更换一次哦。那另外呢，为了预防爆胎的发生呢，我们有对轮胎的安全，我们还是要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平常要多检查你的轮胎的状况哦。那就是如果你要出门前呢，一定要先做充分的检查，除了胎压之外呢，还要观察轮胎的侧面是否有裂口啊，胎面是不是有磨损。那另外像可能我们行驶在路上会有碰到一些小钉子啊，小钉子可能会刺破你的轮胎，那这个大家都是在行车前都要去多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其实现在应该蛮多车辆都会有一个胎压侦测系统哦。那胎压侦测系统呢，就是会根据你的胎压状况，如果说胎压有异常啊，或者是胎温出现不太正常的温度的时候，你的仪器都会来自动显示哦。那如果说你车上有一些胎压侦测器有显示一些异常的时候呢，请你千万不要再行驶哦，一定要来停下来来做一下检查哦。那另外像是定期的将轮胎的来换位的话，也是预防爆胎的好方法哦。那像通常我们会建议说，你的车辆每行驶5000公里的时候可以做一次轮胎的换位，那大概行驶5000到10000公里的时候可以做一次四轮定位哦，避免呢轮胎非正常过度的磨损。那另外像是如果说你真的在行驶过超速行驶的过程中，车辆发生爆胎哦，请你千万记得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可能非常的困难，因为当下可能大家遇到都会紧张，那记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开启你的双黄灯哦，就是我们所说的危险警示灯哦，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说，哎，前车可能是有状况哦。那这个时候请你双手一定要握持好你的方向盘，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松开油门，然后慢慢的减速。最重要的就是驶离车道哦，将车辆移到滑到安全的处所，像是路肩啊、避车弯都是相对安全的哦。千万不要在车道上来做停等哦，在车道上来做停等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哦。那

0: 如果说你的车辆已经有到安全的处所啊，或者是你真的车辆在车道上没有办法做行驶的话，请记得在车道上，在请注意后方来车的状况。那如果说你在车道上做停等的话，一定要在你的车辆后方100公尺来摆设故障标志。那如果是在路肩啊，或者是避车弯的话，就是在车辆的后方50至100公尺来摆设故障标志，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哦。那另外最重要的是，你的手机可以直播1968，或使用1968的 app， 里面有一个1968的客服电话，来联系拖吊业者来进行车辆的拖吊。
1: 好，谢谢巡官提供了这么多有用的，而且是有这个帮助到大家行车安全的这个轮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在发生问题的当下应该如何来做应对，来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那另外呢，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在上个不晓得前一两个礼拜就是了，跟去开一个记者会，那在行驶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发现了前面有一辆大货车，他后面呢就跟着一辆小车，那这个大货车的行驶过程当中呢，他就爆胎了。我第一次在国道上面看到有这么大型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爆胎的情况。那后面的这辆车呢，跟这个大车呢跟得有点近，所以说呢，他当下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车身的一个反应，就是有一些偏移车道。那我相信呢，这在这个后方的车辆是有吓到的状况。那包含我们是跟在这个小车的后面，那因为我们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说呢，当前面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那我们只是想透过今天的这个爆胎车辆不仅仅是车子本身，我们在附近周围开车的朋友，请你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当你的左右的车辆或者是前后车辆发生状况的时候，你真的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反应，这样子才能够更大的来提升我们的用路安全。好，那今天针对这个爆胎车辆的一个提醒之外，国道最近有没有一些执法的重点也要一并提供给听众朋友的呢？
0: 有的，我们还是要持续来针对我们一些执法重点来跟大家做宣导。那像今年1到6月呢，国道还是有发生9个人因为未系安全带死亡的交通事故哦。那其实安全带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当你在发生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它是保住你生命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带子，所以还是要持续的呼吁用路人呢，不管是驾驶或前后座乘客，上车的话一定要立即正确的系上安全带。那婴幼童的部分呢，请一定要乘坐安全座椅。那安全座椅的部分呢，请你一定要放在后座，一定要放在后座才能实际的发挥它保护的作用。那我们警方呢，也会利用各种路检的勤务啊，或者是制高点的车照呢，来取缔一些就是没有正确系上安全带的违规哦。那今年1到6月呢，国道也发生还是有发生41件全班酒后驾车的交通事故哦。那去年也因为酒后驾车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4个人的死亡。那近年来就是也是毒驾的案件也是很多，那也是造成很严重的伤亡。所以呢，有关于酒驾毒驾呢，真的是零容忍哦，这个真伤害我们的生命财产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针对这些重大的违规来加强取缔哦。所以请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所以除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麻烦你千万不要碰毒品哦。那为了避免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呢，轻微的交通事故，只要车辆能在移动的状况下，民众都可以以拍照或摄影的方式记录事故相对的位置、武器车损的状况哦。那请您立即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哦，才能保障你的安全。千万千万不要在车道上做停等哦，真的是都是非常的危险的。那请记得我们一直在呼吁的简易事故处理安全的4口诀哦：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
1: 好，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为了大家的用路安全，请千万不要有毒驾或者是酒驾的情况发生。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4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巡官陈玉进陈巡官跟大家来做呼吁跟提醒，希望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再次感谢陈巡官的分享，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拜拜。
1: 拜拜。据报呢，国道3号南下334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留意。另外呢，在中央气象署提供

中好，就是有下午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傍晚的5点钟之前，警示的区域在嘉义县的中埔、竹崎、番路、大埔、阿里山乡，台南的白河、柳营、东山、六甲、关田、大内、新化、山上、玉井、南溪、南化、左镇跟龙崎区，高雄的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跟纳马夏都在这一波大雷雨的警戒范围之内，请大家留意，遇到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一定要拉长跟车距离。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好，利用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提供您宝贵的路况资讯了。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

0: 看头过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要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直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

0: 又个伤身体，哎，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28。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据报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25.5公里，接近柳营，这里的中心车道呢有塑胶板在滚动，经过小心留意，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三号乐南325.5公里，挖这个柳营交流道中线道，讲有这个塑胶板会扔来扔去啦吼，咱即马通知公务段来处理啊，经过请你注意。一样是国道三号，一样是南下方向，指标334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路南334公里关田系统，这个中线道公务人员陪，今嘛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待会呢，我们在4:30一起来关心今天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拨健康，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咱来听新闻啊。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要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还有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还有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2: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强势侦破了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了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了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

0: 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1: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资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0: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科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了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移转到了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还有喝酒，而是人类乳突病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着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4: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呢，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3: 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有关于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沃尔水西一路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都有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苗栗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南投地区跟台中的山区发布大海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这个白海豚台风的中心就会逐渐来到琉球群岛附近。那受到这个台风沃尔云系的影响，明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宜兰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花莲台东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那要留意的是，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明天普遍都还是有33到35度左右，那各地局部地区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还是有机会出现粉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警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1120公里的面上，还是持续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群岛附近海面，然后再通过北部海面这个方向前进。那预计在周六跟周日这两天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也是影响最明显的这两天，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那后续再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路径上面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后续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欣凯在空中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间歇性车流变多，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目前在国一南下大林到民雄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原因呢，是因为指标253公里，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经过的朋友要小心留意。地点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大林往民雄的路段，指标呢是253公里，这里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经过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花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小 S 跟张宇合唱的《傻瓜与野丫头》。

0: 防部令依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好，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这是国防部令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在115年8月6号来生效。所以说，刚才如果你有听到你的召集，如果你有收到召集令，上面有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请你依照上面的指示到指定的地点来报到。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留意。同样是散落物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325.5 公里接近柳营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个塑胶板，再来持续往南334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公路段处理当中，经过都请多加留意。

0: 次的路况。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蔡达人。小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嘉义市区目前刚好下班时段，那个像嘉义市的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多，再加上那个有下雨，那个路面比较滑，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
1: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哦，辛苦了，拜拜。
2: 好，再见，拜拜。
1: 好，刚才呢，小队长有提到呢，嘉义市在落大雨啦吼，大概开车拄到落雨的时阵，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而且那是天色无介好，拍开咱的车头灯，一定要有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

哦，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请大家留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今天呢，在南北向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大林到民雄路段，由于呢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原因呢据报是253公里，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之外，天气状况也不是那么的好，有下雨，请大家留意。国道一号路南大拿往民雄这个路段，因为伫这个253公里路面顶，将有一挂物件落伫个遮，即马通知处理。另外讲天气的状况无介好，那是利用这個路段的朋友，咱那是拄到天色有较乌，或者是在落雨，一定要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伤过紧，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

0: 路况的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8月8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0: 上，米古米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在40公里以下。南下 344.6 公里过了高科，先前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19公里过了草屯，有的小铁桶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27线南下路段，在仙吉路跟仙龙路口有货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还没有接货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

0: 没下班，快点快点，欢迎收听下班乐发天。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刚才呢收到了中央气象署大雷雨的及时通报，由于呢目前所在地就是在台南市这里附近呢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哦，注意可能减少到山区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机会。另外在火营南下指标258公里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之间进行这个事故的处理这里有一辆大货车撞护栏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后方回堵大约5公里的车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之外也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来观望。目前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258公里，在这个加速车道跟外线道之间，一台大货车去弄到这个护栏，现在关闭现在在这个外线道跟加速车道现在在做关闭若是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之外这个过这个路段不能有好奇心，不能调工速度放慢在看老街，大家过要注意一下。

路况的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2: 台南路况到下班。
3: 时间来到下午的5: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慈英街与中城路口，以及东区的大同路东门圆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3: 谢谢，拜拜。
5: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咯。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5: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6: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3: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5: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6: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3: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5: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6: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3: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5: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6: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3: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

时间来到下午的5:13，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直飙258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由于大货车撞护栏的关系，管制了哈。那后方回堵车流有5公里哦，大家经过这里小心留意。国道一号路南258公里，在这个外线道跟加速车道之间，一台大货车去弄到护栏，现在占用这个外线道在处理了哈。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一样车多，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车流量更多了，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由于大林往民雄的方向，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指标258公里，外线跟加速车道之间大货车撞护栏的关系，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现在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高科往冈山，还有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车流开始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系统往上化交流道的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排除的好消息传来，国一南下258公里，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之间大货车撞护栏，这起交通事故现在收到了通知，说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持续提醒在台南市的朋友，目前呢，据报呢，在晚上6点之前，台南市区都有大雷雨的机会。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不知道。
1: 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现在国道上有许多路段下起雨来了，提醒您行进雨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向从大林交流道一过来哦，行车速度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8公里哦，有一起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哦。那事故呢，在刚刚不久前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因为五六公里远哦，所以可能消化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家人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往南呢，到南下永康到大湾交流道之间哦，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再往南呢，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润物出口前，也纷纷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而在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受到了影响。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西行呢则是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哦，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哦，封闭的内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的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北上的 343.7 到 341.7 公里哦，也就是在善化地方站这里哦，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

0: 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国防部令依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25分，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欢迎大家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继续挂客，你是我的兄弟。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起来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处适当执行。魏吉尼的报道。
3: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4: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3: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避免毒品流入市面造成危害。请听以下的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6: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etamine 毛重 1054.5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5: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

0: 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接到警察来电，声称是个资外泄，而且触法的时候，千万别慌张，可能是诈骗集团找上你。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中市警方的来电，说他个资外泄，并且涉犯洗钱防治法，恐怕会面临刑责。幸好男子直接就到派出所来询问，真警察当场戳破了假检警诈骗手法。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民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2: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诈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资等。
1: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南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5个小时才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魏吉尼的报道。
3: 黑夜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0:23获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7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连栋1到2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2台重机具以及1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4: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区隔啊，所有的厂房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箱帘啊，所以他的防火区要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消防人员回报，现在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3: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警局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型再获肯定，会诊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1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请听以下的报道。
5: 你没听错，本来需要等待超过8天的时间，现在只要1个钟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6: 一张构图从资料取得、分析绘制到提出改善建议，往往至少需要8天。高雄市警局导入数位碰撞构图分析系统后，可自动整合事故时间、车种、伤亡情形及现场图等资料，将整体作业时间大幅缩短至约1小时，效率提升64倍，让原本庞杂的事故资讯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5: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员警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及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20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置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号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黄义豪的报道。
7: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下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

0: 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 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1: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0: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立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平地整体而言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4到25度，中午最高温35到37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降雨方面，环境偏北风，白天开始平地市区有零星降水，中午过后对流发展，各地山区有暴雨发生，局部地区时雨量超过40毫米。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今晚明晨南部各地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明天白天起，嘉义、台南又会转为多云时晴的天气，低温27到28度，高温32到35度，而高雄、屏东则仍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低温27到28度，高温33到34度。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及屏东地区风偏强，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恒春半岛也要特别注意长浪的发生，去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刘玉清。以上是这一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许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傻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以及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一阶平面道路往西沿线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以及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在汉神巨蛋前面的路段往南方向沿线是车多的，来到中华三路要往北从民生路要往建国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在下班时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

0: 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冈山南路和捷安路口，小港区的高松路和飞机路口，小港区的东林路三号的前面靠近北林路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大寮区的江山路77至三号的前面，前镇区的一星一路和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来到三民区的建新路和建德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

我们感谢音乐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另外来补充一下，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以及在北上的高科到陆竹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的瑞隆路出口，现在呢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九如路出口，以及北上的三多路、北上的中正路出口沿线，现在呢持续的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在国道八号往西，现在在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持续车多。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还有包括先前提到说，在国十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一样都是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现在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也是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只有2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金广感谢你的帮忙哦。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另外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仁德区中正路与太子路路口，以及三化区的大成路靠近建国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东区的裕农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2: 拜。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3: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5: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5: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

0: 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1: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1: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的邵大伦。今仔日大林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下好势。那是有囡仔，买好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则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

城道部分，台61线南下61公里过新丰二交流道有大木块占用车道，请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往北 166.6 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之前轮胎皮以及灭火器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
1: 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知影？
0: 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汉光演习第二天晚间首度实施淡江大桥阻绝演练，七月 CPI 年增2.54%，八月涨幅可望收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北部区域聚焦台北八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包括夜间在新北淡江大桥的阻绝演练，临近海滩连外道路的阻绝设施架设，以及在台北港一带反资敌布雷装载及航道阻绝训练外，空军防空部队也进驻机动位置待命接战。此外，今年汉光演习首度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为配合演习，淡江大桥从今天晚间八点封闭到明天清晨六点，请民众注意改道。封闭范围包括淡水端沙仑路口匝道、观海路口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人行自行车道。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时候，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增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与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

0: 政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肇基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4: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3: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三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的决议，最晚今年十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5: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四月复委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6: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5: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7: 因为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5: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五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同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着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今天起诉并已查扣财产总值超过10亿元。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令6.7亿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

0: 表示，全案羁押陈兴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捷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1: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0: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业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4: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3: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食药署今天公布，嘉义县新隆公司主动通报自制苦茶油检出苯偏皮 6.3 ppb 超标，目前全台累计6家茶籽油厂出包。食药署表示，这一类型业者是偏小型前店后厂方式来生产苦茶油，因此食药署后续将启动辅导计划，由制苦茶油专业人员就流程协助业者了解需留意的地方，进一步生产符合规定的产品。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灼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6: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5: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2: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经理报道。
7: 警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

0: 诉。乡域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1: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0: 根据检方调查，郭信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信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比预期更晚，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路径。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海警，不排除8号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而且周末雨势比之前预测更剧烈，中部以北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先前在福德隧道占用外线的游览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45.9公里到46公里之间，树林前在外线的帆布一样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310.3公里过了白河，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北上的206公里过了乌日，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北上的4.7公里过了四角亭，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的145.9公里过了大安二，先前在外线有看到铁皮，同样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权益仍有一定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颖晨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3: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2: 律师陈玉龙则说，
4: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2: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赵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然新报道。
1: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2: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好，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好。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你们还的话，姐，我得要去伊个登记啦。有结冰有啦，我要去。
4: 他有朋友嘛？
5: 他第一名是叫什么名？
4: 小燕
5: 啦。你讲伊的联络方式。
3: 我唔知，我听他电话出来。
6: 我都唔好骗，所以无人敢动出
7: 来。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景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8: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远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7: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犯罪侦防量能，不仅自主研发 AI 指纹辨识系统，也建制国际认证建识实验室，打造科技警政，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陈玉涵报道。
9: 台中市警察局持续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推动科技建警，建制中部唯一通过 TAF ISO 17025国际认证的刑事建识实验室，并自主开发云端智慧辨识系统，成立鹰眼小组，运用科技强化打诈、缉毒及刑案侦办效能。迄今已成功拦阻民众遭诈款项近7亿元，提升治安维护能力。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说：“
10: 我们警察同仁会自主去研发，去这个优化这个软体。”好的，优化指纹的鉴定的流程，你看它将鉴定的时程从124天大幅缩短到20天哦。那这个对于案件的侦查或侦破，事实上它是很有帮助。你看它在诈欺案采获指纹的比例更高达70%哈。它这种主动创新然后不只是说我们把这个设备买来，套装软体买来就这样用。还会这种创新去研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
9: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 AI、数位监视及无人机等科技应用，精进犯罪侦防与打诈量能，持续导入创新科技，提升执法效率，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

0: 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2: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1: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 41%。 记者杨欣报道。
3: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4: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 41% 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星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3: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今年夏天首度自主规划极地研究船航次，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西侧海域12天，探讨极端气候、海洋环流等议题。中大指出，台湾虽非极地国家，却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岛屿，北极的海洋环流、极端气候与碳循环变化都牵动着台湾的未来。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事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6: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5: 趋势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

0: 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南部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浦沿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要在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235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过了平陵13.6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客运车故障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2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港南下经过南深路一路到孟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新竹经过竹北路段，时速大约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消息，目前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不好走，以及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2: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3: 另外桥

0: 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注意注意，今晚的快乐营业时间开始咯，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也是今晚的快乐所长。在这一间事务所里，没有难搞的问题，只有好玩的分享，没有无聊的日常，只有等待被发现的小确幸。接下来3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让乐咖事务所陪你笑一下，聊一下，放松一下。准备好了吗？ Ready， 我们开工喽！

时间来到晚上的7:08哦，那也是持续的为各位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呢，稍早在国三北上呢，在 310.3 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本来是有一个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国三北上白河路段的时候，也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咯。那目前从这个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在国道10号在顶新

系统呢，到一直到左营端双向，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时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而已，走走停停。另一方面呢，在国道八号，从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是比较车多拥挤的，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所以，请行经不管是国道八号或是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车子开慢一点，多一分保障哦。那再来，我们关心在平面道路市区的部分，在平面道路呢，有几起事故在发生哦。高雄市桥头区龙峰路和南公路，以及前进区光复二路49号靠近成功一路，还有包括是前镇区后平路和佛德街，还有小港区华人街在小港医院旁边，以及冈山区中仑寮路73号前靠近银苑路，分别都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正在等候排除。有更多的路况资讯，如果要补充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小凯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所有的听众朋友、空中好朋友们，通通哎，麻烦拨个时间竖起你的耳朵聆听一下哦。什么重要讯息呢？2026城镇韧性，也就是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将在明天，也就是8月7号早上10点到10点30分实施。演习期间呢，将进行防空警报的发放、交通管制以及人车疏散的措施，请大家务必要配合。如果演习当天呢，听到防空警报，记得不要停下来看热闹，也不要继续在户外做逗留，请立刻前往附近的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来避难，并且依照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来做行动。平时呢，也建议大家先做好准备，可以利用警政服务的 APP 的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是消防署的全民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住家、公司或是学校附近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提前熟悉避难路线，遇到状况才不会慌张。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演习期间呢，如果有交通管制或是人车疏散的措施，请耐心配合。依照民防法第21条规定，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管制措施，最高可处新台币15万元的罚锾。城镇韧性不只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每一个你我共同参与。平常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知道警报响起该往哪里避难，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再一次的提醒大家，115年8月7号，也就是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30分，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配合演习，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生活环境。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明天在演习期间呢，在警广高雄台这边呢，如果你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也会在演习期间同步来发放紧急的警报音符，分别是一长音、两短音，每次间隔5秒钟，会重复3次，总共是115秒。那在演习结束的时候，也会发放解除警报的音符，长音90秒。所以大家如果在早上10点到10点30分有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是警广路透社的节目，那请听到这个警报音符，请不要慌张，不要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收音机坏了，或者是哎这个 APP 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为了要配合演习，所以呢我们采取了这个措施，请大家哎不要慌张哦。

另外呢，在这边小凯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国防部的宣导。首先是第一个，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会在民国115年8月6日也就是今天生效。第二点呢，受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

械、物资，依令实施平站转换，或是依召集令以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来报到。第三个，陆、海、空三军以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以及实现实施作业。第四个，详文呢可以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或者是国防部发言人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各大报刊。所以提醒大家哦，演习期间呢一定要做好配合，然后千万呢记得看到警察或是民防人员的任何指示，一定要好好的来遵守哦。

0: 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来到晚上的7:20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速公路的一些路况目前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要来请雅英上线为大家做说明。雅英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安。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除了在南下哦，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呢，还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也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则是封闭的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因为受到台风外回环流的影响哦，所以南部地区呢这几天都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形发生。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哦。
2: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4: 收听晴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学员 Jenny。 我想对爸爸说，虽然有时候爸爸说话的方式让我感到压力和被责怪，但我心里一直都知道你有一颗善良又柔软和疼爱我的心。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孩现在已经长大，很多事有自己的想法，也在学习着勇敢为自己的感受发声。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好需要时间重新适应，但我心中依然非常渴望得到爸爸的理解与包容。爸爸，不论如何，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爸爸，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对彼此更温柔一点，下次我们又忘记好好说话的时候，可以温和地提醒对方，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
5: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6: 父亲

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陪伴你今晚七点到十点三个小时的空中好时光。晚上的七点二十四分，持续的带您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呢。那首先呢，是在国道上面的路况资讯。如果呢，你是今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要使用到不好意思，是明天晚上九点到礼拜六的早上六点，如果你是要使用到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可能要小心了，因为在八月七号明天晚上九点开始呢，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外环快速道路的双向全线。从长河路匝道一路到南科的联络道匝道，那这边呢要进行国一北外环交流道衔接桥面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呢如果8月7号礼拜五晚上有要使用到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从目前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在国道8号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双向呢都是车多拥塞的部分。那另外呢，同样是车多拥塞的部分，还有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好，那至于是国道1号呢，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车子也是比较走走停停的部分呢，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所以如果你是有经过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要注意咯，一定要保持你的安全车距，拉开你的安全距离，才不会呢造成事故的发生。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也有一起的交通状况来发生哦。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福一路和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什么路况想要更新想要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晚上的七点二十六分，等一下呢我们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呢我们就会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提供服务哦。为您送上的歌是来自陈淑桦的《问》，那等等，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喽。

0: 景广新闻。
1: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级毒品 ke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竟发现三颗胃肠道肌植瘤，透过内视镜微创手术全数切除，医师也呼吁定期健检的重要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两颗约两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植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三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5: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4: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瑞三矿业整煤厂第一期修复工程在111年正式开馆启用，目前二期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市长侯友宜指出，修复工程不但完整地保存珍贵的煤矿文化资产，更带动了地方文化观光发展。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市府团队前往瑞芳区视察瑞三矿业整煤厂，他指出，日前第一期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不仅荣获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也成功活化矿业文化资产，成为侯同重要文化观光据点。目前第二期也即将完工，期盼能够保留矿业遗迹之余，更能够串联侯同煤矿园区还有周边历史景点，打造完整矿业文化廊带，同时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7: 借着这个据点，我们规划新北市在瑞芳的双百年环线，结合侯同牡丹山雕岭以及我们的淡蓝古道，成为山铁观光路线。
6: 此外，针对文化部宣布国家儿童未来馆建筑工程正式上网公告招标，侯友宜则回

0: 应。儿童未来馆位在板桥区黄金地段，馆舍落成是许多家长还有孩童最大的期望，希望中央能够和地方并肩合作，了解地方需求及建议，让国家儿童未来馆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地标。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靠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欢迎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台的好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刚刚呢，新闻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现在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还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从晚上的7点到10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晚上的7点37分，持续的带您关心目前国道上还有市区的最新路况资讯。首先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在国道上呢，国道8号从台南系统呢一路到台南端这边呢，是车多双向都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那车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那请大家一定要放慢你的行车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也是车都不好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这边呢，从永康到大湾这边时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部分，还包括了国道1号从高科到冈山，那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大概70公里左右。另外呢，还有包括像是在国道10号要往旗山的方向，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比较拥塞的部分，时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天色暗下来了，请你要开启车头大灯，保持好安全间距，循序渐进的来往前行，同时要睁大你的双眼，这样子呢才不会有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播行广，我们金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转一个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那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路况资讯哦。如果呢你是明天早上还有礼拜六整天呢都要使用到冈山地区的朋友呢，高雄市的冈山区明天早上和礼拜六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高雄市冈山区的裕德街，就是在湾里路到台一线这边呢会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记得要提前改道，并且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哦。那另外呢，如果明天呢，你要行经到高雄市前进区的话，明天的早上

11点到12点，在高雄市前进区自强二路和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会有停电哦。所以呢，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是在明天早上11点到12点经过这边的话，记得看到停电了，哎，不要太慌张，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那另外呢，如果明天你有要利用到国道一号的话，在明天的晚上9点到礼拜六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北外环快速道路会双向全线的来做封闭，一路从长河路匝道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呢，这边都会做封闭作业，那是因为要做这个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衔接桥面作业的关系。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你在明天晚上9点到礼拜六的早上6点有要使用到这边的路段的话，可以提前来做改道咯。有任何路况，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一个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有任何路况，欢迎你随时打进来补充或是更新。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41分了，那接下来呢，带你关心一下国防消息。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当中，今年演习呢，除了检验部队的战备应变能力，也特别强化了离岛防卫、后勤补给以及军民协力等面向，让整体防卫能量呢，能够更贴近实际状况。今天呢，是演习进入了第二天，国军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支援绿岛和蓝屿，展开了登岛防卫作战演练。今天有超过100位的官兵搭乘客轮前往离岛，进行人员进驻、武器装备部署、火炮架设以及防御工事构筑，同时验证人员、武器以及军需物资跨海运输的流程。军方表示，这一次演练设定的情境是假想敌对离岛发动攻势，企图夺取绿岛和蓝屿，作为进一步威胁台湾本岛的前进基地。因此，国军必须要迅速完成跨海增援，提升离岛防卫和应援能力。那除了离岛防卫演练之外呢，澎湖地区也同步进行后勤补给训练。第一作战区呢，在澎湖的旧台电电厂场地实施第一类补给品主动运补演练，除了使用军方大型车辆，也动员民间的车辆来协助运输，将粮食等重要的补给物资提前运送部署到部队的周边。澎防部表示，透过军民合作的实地演练，希望让官兵熟悉补给流程，也强化各单位之间的协调能力，确保在需要的时候物资能够快速有效地送达第一线，维持部队持续作战所需的后勤能量。那在当地的居民方面呢，绿岛居民表示，平时呢就和驻军保持良好的互动，虽然演习期间呢可能会对交通和生活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大家普遍认同国防安全需要全民共同来支持，平时做好训练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守护家园，也让居民生活更放心。以上就是汉光42号演习第二天的相关消息。从离岛防卫到后勤补给，可以看到演习不只是部队训练，也包含了地方协调和整体应变能力的验证。那后续呢，演习还有哪些项目和最新进展，我们呢也会持续的来为你做追踪哦。晚上的7点43分，来自李宗盛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真心英雄》。

0: 黄柏林，以东兴36号演习党员召集令，立民国115年8月6号生效。以上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精神、忠信、忠义、大业、忍耐、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等机械、物资、医疗、设施兵阵转换，或者是以召集令以及前港前用组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道。三、陆海空军以及军备局所属的党员工厂，以军事工业体系转化提升以及时限实施作业。四、新闻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快跟进变数专家以及各大报刊。
1: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2: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和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空中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在这里从7点到10点陪你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更轻松又有趣。

好，晚上的7:49呢，在这边呢也是协助国防部来发报一个讯息哦。那国防部发布呢，首先第一点，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在民国115年8月6日，也就是今天开始生效。第二点，受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是依召集令以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第三点，陆、海、空三军以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以及实现实施作业。第四点，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以及国防部发言人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各大报刊。以上呢就是国防部要我们协助转达的消息，请各位一定要谨记在心哦。有任何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专线的号码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拨一个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协助你做服务哦。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哦，目前是在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呢，车多拥挤，那时速大约落在50-60而已。另外呢，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是往东的方向，往旗山这边呢，从左营端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国道10号往旗山方向，从左营端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落在大约50-60公里。所以请行经这两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要多一点耐心了。好，那接下来呢，关心天气消息。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白海豚台风的动态了。目前最新预测呢，台风中心不会直接登陆台湾本岛，但是外围环流带来的风雨不可小觑，提醒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表示，白海豚台风预计在礼拜六到下周一最接近台湾，暴风圈可能在礼拜六中午前后逐渐进入台湾北部的海域，并在下周一早上慢慢远离。依照目前路径研判，海上警报时间可能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左右，礼拜六也有机会针对连江县发布陆上警报。虽然说台风暴风圈不会直接影响台湾本岛陆地，但是由于距离海岸线相当接近，宜兰以及中部以北地区，尤其是山区，依然要留意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台风未来的实际路径呢和强度变化，依旧会影响各地的风雨情况，大家要持续关注气象资讯。另外，当白海豚台风逐渐移动到台湾海峡北部并远离之后，台湾附近的西南风将逐渐增强，预计从礼拜天开始，中南部地区天气也会转为不稳定，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提醒听众朋友同样要提高警觉哦。时间来到下午的7:53，送上来自孙耀威的歌曲《认识你真好》。

来自孙耀威，认识你真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7了。那目前在市区呢，有两起的事故传出，包括是在高雄市前金区中华三路和七贤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小港区华山路和华山路200巷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协助咯。等一下我们音乐呢先上，心情放松，歌曲过后请继续锁定警广，收听最新的路况汇整，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顺利抵达。稍后回到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

0: 经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莺歌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要有两个消息要提醒您，包含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另外，在淡江大桥的南下路段呢，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提早改道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在台76线的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工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行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

0: 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交通车司机 Nick。 小时候总是期待爸爸下班回家，因为每天在他的手里总是会拿着我最爱的零食点心。如今我每天开着大巴载着大家平安往返，也才真正体会爸爸每天回家时带回来的不只是晚餐和礼物，而是一整天为家庭付出努力的爱。我想对辛苦打拼的爸爸致敬，谢谢你，老爸，父亲节快乐，祝你一路平安。
1: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快乐。
3: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4: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5: 我们是
6: 告五人，
5: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欢迎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的好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那晚上7点到10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咯。晚上的8点07分，带您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呢，在国道8号一样，从这个台南系统呢，一直到台南端的双向呢，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那时速呢，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同样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部分，是在国道10号要往东的方向，往旗山的方向，从左营端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比较拥塞的，那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而已。所以如果你开车上国道有行经这两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开亮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好安全间距，循序渐进，才不会避免，才不会造成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播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请你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好，那各位的乐咖朋友们，这边呢小凯也想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要多给大车朋友一些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是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时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时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到大车的前方，换车道前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慢慢的变换车道，多等几秒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但却可以让自己和大车驾驶人都更加安全。开车上路不是在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够平安到

家，也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贴得太近，遇到突发状况才会有反应时间。还有经过路口行人穿越道时，记得放慢你的速度，礼让行人，因为每一位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人在等他平安回家。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乐咖事务所，随时欢迎你的加入，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心。

好，这边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明天和后天，也就是礼拜五和礼拜六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总共12小时的时间哦。如果呢你是有要经过高雄市的冈山区，或者是你是住在高雄市冈山这边的听众朋友，注意咯，在裕德街湾里路到台一线这边呢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呢请行车经过的听众朋友要提早来改道，并注意行车安全。那再提醒哦，如果呢明天你是有利用到这个前进区的驾驶朋友，在明天的早上11点整到12点整之间呢，在高雄市前进区自强二路和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会来做一个停电，那配合台电进行施工。所以如果明天早上11点到12点之间你有经过高雄市前进区在自强二路和六合二路的交叉路口，要记得看到停电呢，千万不要号志有故障呢，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故障了，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台电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随时要更新，随时要补充，欢迎你拨打这个警广的路况专线的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是下午的晚上的8点11分，为你送上来自刘文正的歌曲《却上心头》。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要分享一则温暖的警察救援故事。有时候呢，短短几分钟的反应时间就可能成为守护生命的重要关键，而第一线援警总是在民众需要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前几天晚上，高雄市苓雅分局民权路派出所援警邱孟威以及洪银峰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报案，表示一位妇人在家中不小心跌倒受伤了，倒在屋内没有办法自行起身，希望警方和消防人员前往协助。援警接获通报之后立刻赶往现场，抵达后援警不断敲门并大声呼喊，但是只有听到屋内传来微弱的回应声，判断妇人可能受困于屋内，情况相当紧急。为了避免错过救援时间，警方和消防人员讨论之后决定破门进入。进屋之后发现妇人倒卧在地，援警和消防人员马上上前协助，并由救护人员进行检查，所幸妇人没有生命危险，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刚好有警校的实习生和学长一起执行巡逻勤务，也亲身参与了这一起紧急救援的行动。警校的实习生表示，第一次遇到需要破门救援的案件，现场情况让他感到很震撼，也深刻体会到警察工作的责任以及救援过程中分秒必争的重要性。苓雅分局也提醒，独居长者因为身体不适或是意外跌倒而受困的情况并不少见，呼吁家人平时多多关心长辈与亲友，保持联系，也可以评估安装紧急的求助设备，让突发状况发生时能够更快的获得协助，降低意外的风险。那这起救援事件呢，也让我们看见警消人员平时的训练与使命感，守护民众安全不只是处理重大案件，在生活中每一次及时的伸手帮忙都是一份温暖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暖心分享，时间来到晚上的8:17，也为各位送上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阿庆的《玻璃室》（Police）。

致敬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警察同仁们。那这首歌呢，是阿信为这个2008年上映的电视剧，同时也是王小弟导演所导的《玻璃市大人》所写的主题曲，叫做《玻璃市》。晚上的8:22哦，持续的为您更新路况。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国道8号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台南端往西的方向呢，这边呢是车多拥挤，比较不好走的，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那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另外还有包括是在国道3号往南下田寮一直到燕巢系统，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双向哦，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呢，也是比较车多速缓的一个部分，时速大约落在40到50公里。如果有利用到以上三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麻烦发挥你的耐心，记得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好安全的间距，然后要循序渐进，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另外，我们看到在平面道路的情形，在平面道路呢，有两起事故传出。其中一个是在高雄市前进区自强二路和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起呢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和智科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提供了。

好，那在这边呢，小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是骑在路上的驾驶朋友，开车在路上的驾驶朋友们，骑乘机车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回家的路上，提醒大家几个小细节，安全多一分，回家就多一分安心。首先，如果你要左转，骑机车要左转的话，记得先看一下路口有没有蓝色的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如果有，就先骑到待转区来等候，不要想说应该还好啦，我转快一点应该没事啦，结果荷包可能先收到一张

当新台币600到1800元的红单。另外，骑车超车也要谨记一个原则，超车要从左边来超，不要贪图方便从右侧来超车，这样不但危险也可能违规，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锾。还有很多骑士会容易忽略的一个小习惯，那就是机车起步的时候不要油门一转就轰吹到底，虽然感觉好像瞬间很有冲劲，但其实离合器和腕弓都会承受很大的摩擦，久了容易造成零件的损耗，车子的抖动甚至会增加你的维修费用。骑车哦，开欧多拜不是在参加起步大赛，顺顺的起步反而能让爱车陪你更久。提醒大家，晚上骑车安全最重要，遵守规则不是怕被开单，而是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我是小凯，晚上的时间陪你一起把路骑得更安心。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麻烦你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晚上的8点26分哦，稍后呢我们收听一下警广新闻，那歌曲过后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再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不要走开哦，为你送上来自张宇的一言难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金广新闻。为配合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丹江大桥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6点往八里方向全面管制，淡水端沙仑路口南下入口匝道、中正路51巷滨海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侧人行与自行车道入口也同步管制，管制期间往八里方向用路人请改到官渡大桥。板桥区光复桥明天凌晨0点到2点封闭新北市往台北市方向车道，调拨对向通行。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上午5点全线封闭，用路人请改道行驶万板大桥、华翠桥或华中桥。另外林口区市道106线11号晚间6点到12号晚间9点全线管制通行，只开放当地住户进出。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2: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肖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以前不常感冒的肖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着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4: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3: 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肖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的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寄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

0: 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叙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1: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0: 叙事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关志扬。今年南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演习时间为8月7号星期五10点至10点30分。警报发放后，人车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管理委员会、保全、住户，听闻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铁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此外，中央会应用空中威慑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能及时准确发布防空演习相关资讯，辅助通知防空警报。民众接获讯息后，应点手机告警讯息内置连结网址，查询周边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民防人员指引前往避难。最后，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演习命令之管制及演练，违反者得依民防法第25条，采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郭静。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 FM94.7 台南分台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加入乐咖事务所的行列，我是小凯。晚上的7点到10点，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哦。好，目前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点41分哦，持续为您更新目前高速公路以及平面道路的路况。那目前呢，在1968的高速公路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只有一个地方是比较车多拥挤的部分，那就是在国道10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国道10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是比较车多拥挤的，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至于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目前在国道呢也有一起的施工，那请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在国三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在善化系统这边呢，善化交流道前面呢，中间以及内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会一路进行到8月7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1点55分，那请驾驶朋友要再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国三北上在343.7到341.3公里，在善化交流道前中内线是有施工的，会一直到明天晚上的11点55分，请大家要多多留意。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8往西的方向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呢是有交控设备正在维修，会一直维修到隔天早上6点整。台88呢往西在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外侧车道和外侧的路间是有交控设备正在维修，会一直维修到隔天的早上6点整。请经过台88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要利用到万丹路段的话，这边及早的变换车道，变换到内线来，才不会说碰到施工。那至于在这个平面道路的情形呢，目前是有4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哦，其中包括在高雄市前进区河南二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冈山区和华路109号靠近巨轮路，另外还有2起在三民区，分别是在民族一路和建工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成平路150号靠近黄兴路这边，都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下午的晚上的8点43分，这边呢也要和各位分享一下一个诈骗的讯息哦。提醒大家，最近有出现一个新奇的诈骗手法，这一次诈骗集团呢，不止盯上你的账户，甚至把歪脑筋动到了超商物流。怎么做呢？平常大家都很熟悉的店到店服务，原本是方便民众来寄送物品，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所利用，拿来运送现金还有提款卡，甚至成为转移犯罪所得的新工具，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警方表示，近期诈骗集团为了躲避金融机构的关怀提问以及账户圈存等防诈机制，开始改用实体物流方式来犯案。他们常见的手法包括了假冒检警、假冒电信客服，先取得你的信任，再谎称身份遭到冒用，账户需要验证，要求被害人要把金融卡和密码给寄出去。另外呢，也有诈骗集团利用假交友、假投资的方式下手，比如有民众在网络上认识对象，对方以结婚、海外账户、资产处理等等理由博取信任，最后要求将大笔现金来打包，透过超商店到店寄送。警方提醒，政府机关、银行或是任何的合法单位绝对不会要求你要把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大量现金透过超商物流来寄送。所以只要听到有人要求你要把卡片给寄出去，把现金给打包寄送，或者是提供密码协助验证，这些通通都是高度可疑的诈骗话术。提醒大家，现在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变，方便的物流服务也是可能被诈骗集团所利用。如果自己或是身边的亲友遇到类似情况，不要急着照对方指示操作，先停一下，冷静查证，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询问，也可以透过165相关服务确认资讯。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就可以守住辛苦累积的财产。提醒大家，方便寄送的是物品，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信任和积蓄都寄给了诈骗集团了。

好，那这边呢也再次的提醒，如果你是开在高速公路的听众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呢有一个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在国三的双向中寮隧道这边，双向北上南下都有哦，中内线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在国三，在中寮隧道这边的路段呢，不管你是走南下或是走北上，及早的来变换车道，及早的来变换到内线车道，才不会说遇到施工可能到的那边你才要慢慢的切出去，然后呢可能会跟其他的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是多一分危险，这边提醒大家。有路况播警广，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记得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晚上的8:46送上来自玛丽亚凯莉的 Hero。

来自玛丽亚凯莉 Hero。 晚上的8点51分，金广高雄台乐咖事务所持续的来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呢，有两起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首先我们看到在国三，在中寮隧道这边双向呢，南北双向的中内线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再往前看一点点，国道3号北上在 343.7 公里到 341.3 公里之间呢，在善化交流道前呢，中内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那会预计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1点55分。另外在快速道路的方面呢，在台88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屏东的方向，在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呢，这边呢是有交通设备正在维修，会一直整修到隔天的早上6点整，所以请行经台88线万丹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记得提早变换车道到内线来行驶。至于市区的部分，感谢我们的网友，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提供了，在高雄市前进区河南二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是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的，那目前救护车和警消已经有到现场了，所以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欢迎你随时来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

好，那这边呢也为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说到北极哦，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冰山、北极熊，感觉好像离台湾很遥远。不过事实上，北极的气候变化和我们的天气、海洋环境，甚至是未来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就有一支台湾的研究团队前进北极，展开重要的科学研究。由国立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今年夏天第一次自主规划极地研究船航次，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的西侧海域，展开为期12天的研究任务，深入探讨极端气候、海洋环流以及碳循环等重要议题。中央大学表示呢，虽然台湾不是极地国家，但是身为四面环海的岛屿，北极海洋环流的变化、极端气候以及碳循环都可能影响全球气候，也间接牵动台湾未来的环境和生活。这一次研究团队呢，在斯瓦尔巴群岛附近海域，利用漂流浮标、水样分析、海底沉积物采样，以及近年来广泛应用的环境 DNA， 搜集各项科学资料，希望能够更了解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如何因应气候来变迁。其实中央大学研究团队从2021年开始就持续在北冰洋和北大西洋的重要海域来发放这个漂流浮标，今年各版研究范围延伸到冰河峡湾，除了追踪淡水和海水的混合情形，也分析沉积物中的甲烷生成和碳循环，了解当地生物如何回应快速的变迁环境。另外呢，团队也针对了冰川退缩后新露出的陆地进行地质调查，并架设了11套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希望建立长期的监测资料，持续观察北极土壤和大气之间的交互作用。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科学新知。北极呢，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是全球气候息息相关，透过台湾研究团队持续投入的极地研究，也让我们更了解了气候变迁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为未来的环境保护和防灾工作累积更多重要的科学依据。

好的，等等呢，我们音乐先上，让心情放松一下。歌曲过后，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最新的路况汇整，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顺利抵达。稍后我们再回到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0: 晚上九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一路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国道四号东向10.8到5.6公里，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刨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六号东向15.5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兴路段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补充，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立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

0: 点了。
1: 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2: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心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3: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很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哎，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事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2: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进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4: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假如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假如的话就是假如国外通报某个产品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2: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之。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局长江建新。父亲这个角色是许多家庭最坚实的依靠，也是无数劳工朋友每天努力打拼的身影。父亲节将至，别忘了向爸爸、母带父子的妈妈或照顾我们的尊长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你辛苦了。也提醒所有劳工朋友，工作时优先注意作业安全，无论上下班、通勤或出外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酒驾，不疲劳驾驶，平安回家就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父亲节礼物。高雄市政府劳工局祝福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健康、平安、阖家幸福。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3: 父亲节快乐。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欢迎继续回到警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台的好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晚上的7点到10点，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哦。好的，目前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点11分哦，为持续的为大家提供一下目前在国道上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道3号有2起的施工的状况要提醒大家哦。首先是在国道3号，在中寮隧道双向呢，这边中内线都是有施工的情形，所以不论你是开车要南下或是北上，都会遇到中内线正在施工，要请你小心通过了。那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在善化交流道前呢，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情形，也是请大家要多多留意。那这边呢，小凯也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有及时的打电话进来指教，我们呢会把最新最正确的资讯再跟大家更新一次。在国道3号中寮隧道这边是双向正在施工，然后施工的部分是占用了中内线，所以呢外侧是可以行驶的，请用路朋友及早的变换到外线来行驶，也提醒大家还是要以现场的交管为准，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提醒大家，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台88线呢往西的方向，在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呢在外侧车道和路间呢是有交控设备正在维修进行当中的，会一直进行到什么时候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整。所以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到隔天早上的6点整可能会用到台88线的万丹路段的话，记得哦，要提早的变换车道，及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进区七贤二路和瑞园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的情形传出，请大家也要多多的避开了。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塞车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国道10号双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的双向这边呢，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部分，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而已，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保持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要更新或是补充的，也欢迎你随时来指正，随时来指教。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

好，那如果呢您最近正在找工作或是有在浏览求职网站的朋友，未来看到的薪资资讯可能会比现在更加透明。目前劳动部规定，企业刊登征才资讯时，只要是经常性薪资40000元以下的职缺，就不能够只写薪资面议，一定要清楚标示薪资范围。如果违反的规定，将可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希望让求职者在应征之前就能够清楚了解薪资待遇。而现在劳动部呢也正在研议将薪资揭露的门槛再往上提高，以今年最低的月薪工资29500元来计算，新的揭露门槛可能会提高到51625元，也就是说未来只要薪资低于这个金额的职缺都必须要公开薪资范围，不能够再以面议来带过。不过审计部也指出，推动薪资透明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资讯落差，让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更多的参考依据。但薪资公开呢，并不代表低薪问题也就能因此获得改善，未来这一项揭露门槛也将随着最低工资调整而跟着变动。对于求职者来说呢，薪资资讯越透明就越能节省面试的时间，也能更清楚评估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而对企业来说呢，公开

合理的薪资待遇也有助于提升征才效率，吸引合适的人才。未来如果这项新措施正式的上路了，也将影响不少企业的征才方式。相关进度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追踪。晚上的9:15，为您送上来自王梦玲的歌曲《木棉道》。

来自王梦玲的《木棉道》，也是民歌时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呢。好，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则和职场权益有关的消息。相信不少上班族都曾经遇过塞车、捷运延误、不小心迟到几分钟的情况。不过，如果只是迟到一分钟，公司却要求请一小时的事假，这样到底合不合法？最近就在网络上掀起了热烈讨论。有网友呢在社群平台分享，自己因为上班迟到一分钟，依照公司规定，竟然要请整整一小时的事假，让他忍不住发文询问，这样真的合理吗？原PO也透露，其实刚到职的时候就曾经向人资反映过，但是当时呢没有获得改善。这一次呢，则是再次向人资主管提出，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明。贴文曝光之后，引发不少网友来讨论，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合理。有人开玩笑的说，那下班晚一分钟，公司是不是也该算一小时的加班？也有人直言，这样的制度对员工并不公平，甚至认为这样的公司不值得久待。那么法律又是怎么看的呢？根据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来说明哦，劳基法并没有规定员工迟到一定要请事假，迟到属于没有提供劳务的时间，雇主可以依照

实际迟到的分钟数，按照比例扣发薪资，但是不能要求员工一定要请事假、特休假，也不能自行把迟到一分钟放大成30分钟或是一小时来扣薪。当然了，如果劳资双方协商之后同意用请假方式来处理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公司单方面强制规定，就可能违反了劳动法令了。员工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工主管机关寻求协助，了解自己的权益。以上呢是今天的职场法律小提醒，了解劳动法规不只是保障自己的权益，也有助于建立更公平合理的职场环境。所以如果你遇到了相关争议，记得要先了解法规，再透过合法管道来寻求协助哦。晚上的9:21，来自自由发挥的欢迎光临。

自由发挥的歌曲，欢迎光临。晚上的9: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麻烦你打一个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目前从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来看，目前拥塞的路段只有在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呢，这边是走走停停的部分，时速大约落在50-60公里。好的，那么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歌曲结束后请锁定警广新闻，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稍后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中联油脂油品本片批超标。

0: 可验证的改善措施依法驳回。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肇基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2: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4: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3: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2026九份红灯笼季从点灯以来吸引大批观光造访，新北市观旅局指出，今年活动展期将到8月17号，欢迎旅客走访九份欣赏夜间灯饰。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九份红灯笼季今年和霹雳布袋戏合作，将经典偶戏角色融入灯光艺术，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还有九份国小前等地打造特色艺术装置，并搭配轻便路日本灯区还有树旗路灯光营造，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观旅局专委张宝忠指出，除了精彩灯饰持续展出之外，周末系列活动金瓜石探索及九份提灯夜游，由在地专业导览人员带领游客认识水晶酒、矿业发展、矿工生活、聚落形成以及自然地景，透过矿业遗址还有地方故事，感受黄金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
6: 另外还有周末100元新北币合作店家限量优惠券的一个兑换，即领即用，并串联在地商圈美食及特色店家。
5: 此外，观旅局表示，九份红灯笼季即将迈入尾声，邀请民众把握最后展期，规划一趟九份小旅行，一同感受专属九份的璀璨夜色，为今年夏天画下最美好的句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0: 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征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5: 欢迎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我们台南的好朋友台南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晚上的7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呢，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9点38分，继续的来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3号有两起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首先呢，是国道3号在中寮隧道这边双向呢，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中内线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切到外线哦。另外呢，同样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43.7 公里到 341.3 公里之间，在山化交流道前呢，中内线也是有施工情形，也是提醒您记得提早切到外线。那至于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8线往西的方向13公里的地方，万丹路段外侧车道和外路间呢有交通设备正在维修，会一直维修到明天早上的6点整。所以如果你有要行经到台88线万丹路段往西的朋友呢，记得提早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好，那我们来了解到平面道路呢。平面道路在高雄市的林雅区稍早有传出在中正一路和建军路有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从1968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在南部地区不管是国道1号、国道3号或是国道8号都是畅通无阻的，但是呢在国道10号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呢，这边都是有一点点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所以麻烦你，如果你行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拉开你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咯。好，那么各位单身的听众朋友注意咯，如果最近想认识新朋友，或许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内政部今年最后一波遇见心动时单身联谊活动即将开放报名，除了安排丰富行程，还加码寄出结婚好礼，希望促成更多家哦。内政部表示，今年最后一波活动将在9月和10月来举办，一共规划5个梯次，提供400个名额，将从明天中午12点起开放网络报名，只要你年满18岁，在台湾设有户籍的单身民众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内容呢，相当多元，包括了芙蓉骑自行车探访秘境，搭乘阿里山小火车到平溪放天灯，体验嘉义的手作果酱 DIY， 还有垦丁太鲁阁生态巡礼等等的，希望透过轻松又自然的互动，让大家有

更多认识彼此的机会。另外，今年还有一项特别加码的好消息，如果是参加今年同一梯次联谊活动而认识，并且在两年内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第一对向内政部报喜的夫妻还可以获得一克拉钻石对戒，为人生的重要时刻再增添一份纪念。如果你的身边呢有还在寻找另一半的亲朋好友，也可以提醒他们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说不定一趟旅程，一场活动就能够遇见真正心动的人。我们也祝福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都能够收获一段美好的缘分。晚上的9:41，送上来自五月天早期非常好听的歌曲《爱情万岁》。

来自五月天早期的歌曲叫做《爱情万岁》。时间来到晚上的9:47，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如果你是有喜欢看电影的好朋友，接下来这个消息你不要错过咯。每年呢都备受影迷期待的高雄电影节，今年将在10月9日到10月26日登场。主办单位呢也抢先公布了今年的主题，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充满戏剧张力的电影世界。2026高雄电影节今年以抓马人间作为年度主题，巧妙运用英文抓马的谐音，聚焦人生各种充满戏剧性的时刻，从爱情命运到人性冲突，精选了13部不同风格的电影，带领观众感受电影里的酸甜苦辣。这一次的片单呢亮点不少哦，像是由瑞斯韦斯彭主演的经典电影《金发尤物》将推出 4K 修复版本，再度登上大荧幕，还有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经典悬疑片《飞瀑怒潮》修复版也让影迷有机会重新感受经典魅力。除了经典作品之外，今年也有不少的话题新片，包括了荣获日舞影评大展的以荒诞手法探讨战争议题的《从前有个战来屋》，以及翻拍日本人气电影《一尸到底》的越南电影《一尸八底》，都相当值得期待。另外，今年的电影节主视觉则邀请了有中华仙女之称的跨领域艺术家倪瑞红来设计，融合鲜艳的色彩和奇幻风格，并串联玛丽莲梦露、布莱德比特等经典电影意象，打造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视觉设计，也替今年影展增添不少话题。2026高雄电影节呢将从10月9日一路举办到10月26日，活动地点包括了高雄市电影馆、内围艺术中心、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博尔艺术特区以及 Life Weather House 等场馆。喜欢电影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一起走进大荧幕，感受今年抓马人间带来的精彩电影飨宴。更多片单、更多售票、更多的活动资讯之后也将会陆续公布，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别错过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会。9:49，送上来自胡夏的《那些年》。

来自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时间来到晚上的9:55，持续的来提醒您哦，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3号。

呢有两起的施工正在进行，要小心哦。首先是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这边双向中内线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国三北上呢 343.7 公里到 341.3 公里之间呢，上化的交流道前中内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请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再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了。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30分，包括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警报发放之后，演习期间实施人车管制，请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并依照指示进行防空疏散来避难。在演习期间，请大家要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规定而受罚。如果拒绝配合管制，将会依照民防法规定，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大家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以及消防防灾一点通，查询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明天呢，在警广路透社的节目也会同时发放紧急的警报音符，一长音两短音，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115秒。之后呢，还会发放解除的警报音符。那提醒您，明天如果在听警广路透社的听众朋友听到警报音符，千万不要紧张，这个是正常的状况。好了，各位乐咖朋友，今晚的乐咖事务所准备关门啦。我是小凯，感谢您这3小时的陪伴，也谢谢大家今晚和我一起度过。节目最后想送大家一句话，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暂时放下，好好休息，迎接新的一天。明天晚上7点，乐咖事务所依然准时开张，杨纯呢也会回到空中陪伴大家，继续和大家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夜晚，记得盖好被子，不然棉被半夜又要自己跑出去散步了，留下你一个人独自在冷风中怀疑人生咯。晚安，我是小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俺不挑食点，不管是水不落，也是堵不掉。天夜在饭炒鸡鸭，都穷好了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丁。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前30.4公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稍早国一南下的90公里竹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工程进行，占用中内侧车道。国五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还有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进行隧道的工程。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再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调路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照明灯的检修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另外补充，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0: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了，爱你哦，我想你。

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的歌。哎，再过两天，哎，父亲节要到喽。父亲好像对女儿总是会有比较特别的情感，上辈子的情人嘛。那对儿子好像就会比较是严厉一点，但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时代在变了，对吧？但对于歌手来说，创作还是有的。刚刚女儿殿下，现在给女儿，来自灭火器。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

然后那首歌来自戴爱玲，叫做阿爸。台七十四线东向 15.6 公里这边崇德路段了，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要留意了。国五南下雪穗有清洗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他是严志林，歌曲叫老爸的诗。总叫醒我说

老爸的诗，来自严志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 228.9 公里西罗服务区出口加速车道啊，胖猫车在这边哦，那你这边出来没办法加速啊，哦，它挡到你的加速车道了，注意一下咯，好不好？好，再来，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 15.6 公里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占用了部分的入口匝道哦。目前国道上面，诶，国一南下圆山路段时速比较慢 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

组的预报员，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哦。听一下，可能跟你的周末行程会有一点关联。那么在进新闻之前，这是金志尧的歌，叫做《爸爸开好车》。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在台风厄云系逐渐靠近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花莲台东则为多云到晴的

天气，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花莲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焚风，

0: 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周六、周日、周末这两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偏高，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些，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十五号轻度台风昌宏晚上八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情况，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3: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2: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4: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王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各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各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各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各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店更新医院

0: 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游柔纯报道。
1: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2: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1: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光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0: 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一辆玛莎拉蒂擦撞停放路边的两辆自小客之后逃逸，警方到场勘查时，在现场发现电子烟烟杆以及烟弹，经检验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追查到44岁的吴兆宏姓驾驶到案，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一辆玛莎拉蒂行经向阳路时擦撞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后未停留处理便驶离现场，警方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遗留电子烟的烟杆以及烟弹，疑似为肇事驾驶的遗落物，经检验后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4: 小客车擦撞停于路边之车辆后竟肇事逃逸，现场遗留一颗烟弹及烟杆，经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巡线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后，全案除依道交条例告发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于讯问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44岁的洪姓男子先前因为酒驾而被吊销驾照，并有毒品前科，到案后也坦承现场遗留的烟杆以及烟弹为其所有，并供称因为无照驾驶加上发生事故后一时紧张，才未留在现场处理车祸。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日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 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6: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5: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岭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10:47，回到节目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以上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的封闭哦。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段，哎，这边速度上挺慢的。我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就是车在那边，看不出个所以然，但速度很慢就是了。看起来应该是施工啦齁、哦、这边有施工的车辆在闪烁着，那经过的时候麻烦你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旺福，叫《无聊的爸爸》。

来自赖明伟一席温老杯。等到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那今天下个小时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大概每年都是七八月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演员安德森，那同时也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他即将9月份呢要参与的一个演出。我们待会回来，这是王洪恩的歌，叫《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这边台61线北上176公里，在鹿港路段哦，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还有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道3号的部分呢，这边是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一的南下这边是圆山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经过这边要注意。还有国一南下林口前这边也因为刚刚讲到的施工，好，导致说速度上是比较缓慢不理想。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2: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交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哇，最近这几年大概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哦，大概七八月左右，他都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档可能他有参与或者是他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再次欢迎安德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年都跟大家见面的安德森。
0: 对，都在差不多这个七八月暑假的时候。诶，那这一次其实安德森来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你有参与的演出嘛，对不对？这个演出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它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年展的，是第二年的演出。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因为它之前安德森来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比如说舞台剧，嗯，那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有这个肢体的演出，嗯，这一次它也是肢体的演出。但我蛮好奇的，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舞团嘛，
1: 对，
0: 那会有肢体演出之外，会有台词或是其他的方式吗？这一次
1: 是因为。

0: 为翠霜老师的舞作比较是舞蹈剧场，他不是纯当代舞或现代舞。
1: 对，
0: 那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形式的特殊性，所以他在作品里面找了演员，就是邀请我参与这次的制作。
1: 对，
0: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语言的创作，有一些文字，所以它不会只是纯舞蹈的表演。
1: 就是会有透过舞蹈那个肢体的张力，去表现一些可能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然后也有台词，让大家可以在看这些动作之余，也可以用文字去了解剧情的走向，这样。
0: 对，
1: 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啊，去年推出的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然后今年跟大家见面，这个想要先请安德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双年展他在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呢？
0: 去年我没有参与这个演出，但是我有去看。去年《最美丽的丑》比较在探讨的是一种父权时代传统的美是什么？就比如说女人可能都要裹小脚，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不能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老师其实一直在探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被这个社会形塑而成到现在这个我。
1: 对，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探讨了一些面向，比如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一直在灌输我们好像都不能变老这件事情
1: 啊，就是我们美对不对？
0: 对，就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是搭公车，你都会看到高楼大厦或是公车广告充斥着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的医美广告。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影响到人对于美这件事情的思考。
1: 对，
0: 然后好像就有可能会脱离原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自然衰老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其实也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那真正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
1: OK。 所以其实刚讲到医美就是关于变老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是我自己也蛮有感的，比如说变胖这件事情。我想当了爸爸之后真的是胖了不少，但就你会了解到说社会的那个审美价值，可是我其实也会反思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框架住。可是即便你反思了，你还是在框架里面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就我知道我应该要去了解比如说我虽然胖了，可是我有胖的样子或是胖的美，可是我说不行不行，我应该要努力再瘦身，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框架在，对不对？
0: 会啊，因为尤其是现在的媒体资讯跟他给人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1: 沉浸
0: 真的是沉浸式，就是捷运广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无所不在，就随时好像都要提醒你与时光逆行这件事情。
1: 对，
0: 其实蛮可怕的。
1: 因为你看刚刚讲到老，然后我又说到胖了，人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岁月是把杀猪刀，对，那这句话本身就是我们刚刚探讨这个议题。那我蛮有一个想了解的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叫做不存在的我嘛，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是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还是说我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的样子其实是它不是我，是这样子吗？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这个提问其实就是这个作品最后编舞家可能希望带给大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对，
0: 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提供一个艺术的媒介让大家去思考，然后去反思说，那我们的生命过程中一直都在接受这样什么样的资讯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1: 对，因为我觉得社会它对于美丑好像其实变得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好像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才是好看的。所以医美嘛，或者是可能减肥减重这种都是有。可是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比较释怀，因为当爸爸我们顾小孩胖就胖没关系，我们就是要舒服。所以你知道穿着打扮开始穿一些比较
0: 宽松，
1: 对，穿宽松，以前都觉得好，我可能要穿的比较 fit 哦，要展现出你的比如说线条还是什么，然后你的比如说比例，可能衣服要扎腿看起来比较长。现在不 care，
0: 有的穿就好了。
1: 对，现在我觉得要舒服，因为我们带小孩要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会你可能在社会上面或者是你生活上面会有一些限制逼得你去做一些调整。可是因为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到底美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最美丽的丑它有美丽也有丑嘛，那到底最美丽的丑它是丑还是美丽的，或是最丑的美丽它

0: 是丑的还是美丽的嘛、嗯嗯？或像蔡依林可能有 Ugly Beauty、哦、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议题，我想先问安德森，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嗯、那当然爸爸你会很多往小孩的方向去想。嗯、我们之前其实都讨论过，很多的学生在社群媒体这么蓬勃发展的状态之下，他们会接收到社群上面大家抛出来觉得漂亮的样子，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美跟丑有一个。也许会慢慢的比较你知道容貌焦虑等等这个议题，你觉得这一出带给大家的戏剧，我们怎么样的年龄层都可以来观看吗？
1: 对啊，这个作品应该是蛮雅俗共赏，但是因为舞蹈作品在台湾的观众的市场里面是比较小很小众、哦、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先选择看舞台剧、哦、不一定会去看舞蹈剧场，因为大家会觉得看不懂、哦、但是我们不是现代舞也不是芭蕾舞，
0: 对，
1: 它是舞蹈剧场，所以它是有剧的成分、嗯、就是会有一些戏剧的元素，肢体的元素，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看，然后透过我们的身体的诠释抛出一些提问让大家去思考跟反思。
0: 嗯，
1: 那你刚才讲那个容貌焦虑，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永远会存在着，因为人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嘛。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知道说自然衰老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0: 对，
1: 也许就不会这么焦虑。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人啊都我们都要练习接受自己最原始的样子，
0: 对，
1: 不然你就会一直被影响啊，然后你就会突然被带走带到一个风向，然后你就觉得我好像要花一笔钱为自己做些什么、嗯，
0: 对，
1: 可是做完之后你还是不完美啊。
0: 对，
1: 那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循环？
0: 嗯，对，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1: 对，
0: 然后我这边要说一个，就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老实说，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你不会做到后面就好像他长得很像啊，然后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的年龄是有的，只是他可能外表看起来也许是哦看比较年轻，
1: 嗯，
0: 你还是感觉得到他的年龄是有的、
1: 啊。
0: 嗯，
1: 对、啊，
0: 说实在是这样，
1: 年龄就骗不了人了。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1: 所以我觉得是心态耶、
0: 啊、
1: 就是有些人做完之后，如果他的心态没有改变，
0: 对，
1: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体现那个美。
0: 嗯，
1: 可是有些人他越做真的越好，因为他的心态有改变。
0: 对，确实，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有差，因为有些人是他也很大方的承认他有做，
1: 对，
0: 可是他不讲的时候，我其实看不出来。
1: 嗯，
0: 有些人就是会啊，我没有啦，没有啊，就这么明显、嗯、你在那边，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好像心态的确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接受自己会自然衰老这件事情、嗯。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年纪把我的样子变到是最漂亮的，
1: 嗯、
0: 但我并没有要逆龄。
1: 嗯，
0: 我没有要，比如说我50岁，我没有要像30岁，我50岁就有50岁最漂亮的样子。
1: 嗯，
0: 就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是最好的样子。
1: 对啊。
0: 欸，那我接下来想问，因为这次是一个双年展嘛、
1: 嗯、
0: 这一次的演出跟去年的演出，我想问，如果好，去年假设有些朋友他没有参与到这个演出、嗯、今年他再来看这个，两个会有什么样子的、嗯、比如说门槛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啊、欸、因为我觉得舞蹈演出很特别、嗯、就是他没有一个剧情，也没有一个角色，也没有故事脉络。
0: 嗯，
1: 所以就算你没看过去年的演出，今年又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门槛。
0: 嗯，所以大家就是来看就好了。
1: 嗯，
0: 其实也不用怕说哎呀我这个好像什么首部曲没看，而剧情接不上。不会
1: 不会不会不会，
0: 不像那些电影，就是
1: 对对对，跟戏剧比较不一样。
0: 对，没有要、嗯、一直要让你全部都看过，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一个体验跟演出。
1: 是
0: 那我再来想我们聊聊关于舞蹈肢体这件事情好了。嗯，因为可能刚刚安德森有讲，在台湾普遍大家进剧场会先选择戏剧嘛。
1: 嗯，
0: 那戏剧当然有台词，然后他看也会有动作，但不会到舞蹈。所以在像这一次的这个舞蹈的状态，哦，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呈现吗？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动作啊，或者是他呈现的一个样子。
1: 嗯，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招募一群素人来加入我们这一个作品的其中一个走秀走伸展台的环节。就编舞家想要透过这一个不同身体样貌这件事情开启这个作品，
0: 对，
1: 然后让大家就已经展开观看的旅程，所以观众一开始可能就会看到各式各样高矮胖瘦，
0: 对，
1: 各种很有特色的 身体的轮廓样貌，
0: 对，
1: 然后进入。

0: 入一种你在被观看，你同时也在观看的状态里面。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一种，我觉得看舞蹈有时候是一种惊喜包，拆礼物的概念，就是很多人都会怕说，我是不是看不懂，这到底要讲什么？
1: 嗯，
0: 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在拆盲盒，
1: 啊哈，
0: 你总有一个期待，
1: 对
0: 对，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然后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就是享受就好了。比如说你可能看不懂动作，可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氛围，
1: 对，
0: 享受这一个表演者的气质。享受音乐，因为舞蹈的音乐元素很重要，享受这个灯光视觉的给你的刺激，
1: 嗯，
0: 然后你跟观众一起的那种呼吸，比如说有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到观众突然流眼泪，或是有观众突然笑了，
1: 对，
0: 就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因为它不像戏剧，大家就是被剧情带着走，
1: 嗯嗯嗯，
0: 好像最后会猜出结局可能是什么，
1: 对。
0: 可是舞蹈没有，
1: 哦，
0: 它没有结局，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就是随着表演者的身体，他一个举手或是他一个转身，可能都可以代表很多的空间的想象，
1: 嗯。然后每一个进场的观众，可能在某一个动作得到的讯息就不一样，
0: 是。
1: 哇，那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各自接收到的讯息不一样，
0: 嗯，
1: 那也没有一定要局限在刚刚讲戏剧，就是那个剧情的走向，可能他有要传达的意境。当然我们这一次有主要传达的主题嘛，嗯，可是可能每一个动作带给你的感动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每个人进去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是。
1: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不管你是自己去或者是你跟亲朋好友一起去，嗯，看完也可以做一些讨论，
0: 对啊，而且我们这次是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空间。
1: 对，
0: 那我们这次五座总共只有四个表演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一种观演的关系，它不像在大剧院会有一种距离感
1: 啊，很远，
0: 没有，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舞者流汗，
1: 啊，
0: 感受到舞者的气息，
1: 对，
0: 等等，就是会很直接的看到。我们在舞台上60分钟几乎不停歇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挑战体力的极限。
1: 嗯，
0: 对，
1: 我这个你们在表演前有需要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吗？
0: 非常需要，因为这个是我也算是很多年没有回到剧场做演出，之前都在创作嘛，嗯，
1: 对，
0: 所以这个要接这个案子之前其实我也是
1: 犹豫了一下吗？
0: 嗯，不止一下，好多下
1: 哦，犹豫好多下，
0: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练三天
1: 哦，哇，
0: 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上舞团的早课，
1: 对，
0: 然后下午排练，所以我一个礼拜三天就没了，
1: 对。
0: 那因为我不是专职在做表演，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在同时发生，所以一开始要接这个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也会去思考现在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因为毕竟我是演员，不像舞者从小训练到大，
1: 对，
0: 他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跟我是完全很不同的，
1: 对。
0: 所以在创作跟排练这段过程中，我是蛮痛苦的
1: 那你怎么哪一个契机让你考虑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推了你一把，决定要接这演出啊？
0: 我觉得就是想念剧场吧，
1: 啊，
0: 因为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影像上面，
1: 啊，对，
0: 做表演指导，
1: 嗯，
0: 然后都是在影视的产业，
1: 对，
0: 偶尔你还是会怀念自己在剧场舞台上的那个自己，
1: 嗯，
0: 然后你更想知道现在你在又长大了30几岁再回到这样子的场域里面，现在我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然后我的身体还可以做到哪些我没有去探索过跟体验过的，
1: 嗯，
0: 对，所以就给自己了一个这样的挑战，虽然一直很想放弃说真的
1: 可以懂，就是我觉得那个犹豫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拉扯嘛，就你其实是想的，可是你担心自己做不到，
0: 拉到不行，
1: 但最后就啊算了，我们就去做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到现在啊，嗯，就是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
1: 啊，哦，真的，哦，
0: 对，就是到这么的挑战，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训练其实非常扎实，欸，要演出这个，
0: 因为编舞家他在舞蹈圈其实就是蛮出名的，嗯，就是他对动作的要求跟严厉跟标准，还有他的审美，加上他以前在德国工作的经验，学习的经验，嗯，所以我们当然很欣赏他的美学跟他对舞蹈作品的诠释，那相对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会比平常人要

0: 多很多，所以老师又是一个对工作蛮要求的人，他都一直叫我们要练习，一直要练习，一直要，但他都忘记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挣扎，就是我其实排练完我回到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可能就要想一下，哦，我明天又要去教课。
1: 对。
0: 然后你脑子里面就会有魔音，你知道吗？编舞家的那个声音就会出现，
1: 要练习，
0: 安德森要练习，要练习。然后你就会想到身体好痛，身体好痛，然后又要练习。
1: 哇，这是一个意志力耶，真的要靠意志力了。
0: 所以我很敬佩这些舞者。
1: 嗯，确实，因为我觉得动作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我本身就是筋骨很硬，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今天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因为我很多可能动作是真的做不到的，就是那种筋骨很硬。然后你看到舞者在台上那样子的伸展，那样的肢体，其实你会从内心除了欣赏他们的美之外，其实会蛮敬佩的。
0: 是啊，
1: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漂亮，而且肢体的力与美，我觉得在你看有这样子的剧场，你走进去之后，除了剧情带给你的感动或我们探讨的议题，光是肢体本身其实它有很多的美感在里面。嗯，哦，这可能也是我们刚安德森我们在聊到的这件事情，就你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剧场里面，它带给你的东西是很多元的。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跟比如说旁边不同的观众获得不同的讯息，彼此做一些讨论。那我刚刚其实有听安德森说这次你们有招募这个素人嘛，进去算是做一个互动。那我蛮好奇这个大概会是有要怎么做，然后会有怎么样子的火花吗？
0: 嗯，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编舞家为什么会怎么进行，但是他有一个 idea， 就是我们的段落有一段是走秀的情节。
1: 对，
0: 所以就会邀请这些素人们就是以他们最原本的姿态参与这个走秀。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感受那个素人其实可能就像是我们自己。就我们去展现我们肢体的那个样子。我们不刻意的做很多也许是真的你们那种专业的动作，但我们的肢体可以表现出什么样子。
0: 对，
1: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他现在在招募我觉得是越有特色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200公分、哦、然后只有40公斤。
1: 哦，这有这种人吗？
0: 对，就是编舞家想要让这个画面最美丽的丑嘛，所以他希望有越有特色的人越好，比如说他超胖150公斤什么之类的，
1: 各种样态。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最后有哪些人来报名然后参与这个作品。
1: 哇，哎、欸，我真的也蛮期待的。因为各种样态其实它真的就是代表各种的人嘛。
0: 对，
1: 那也许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般正常普通身材、可是我们都已经对这种焦虑已经是对美丽这件事情都已经有很被框架住了、那他们如果我们所谓的这种比较不一样特色的一个状态、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也可以去反思、去看到这些呈现。好，那其实这样的演出我相信跟大家聊完之后那蛮期待真的是走到剧场里面去看。那我想问一下安德森，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因为地点刚刚是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嘛，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0: 我们是在9月13到9月15、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五是晚场7点半，礼拜六演了两场，也就是我们体力大考验的时候，
1: 超累，
0: 就是2点半要跳一次，然后晚上7点半要再跳一次。
1: 哇，
0: 对，
1: 好累哦，
0: 超累，
1: 对，
0: 想到就累，对不对？
1: 我想到就觉得好累，
0: 你就想一天要跑两场马拉松的概念。
1: 对啊，欸、很辛苦哎，那训练真的是很打从心里佩服。OK， 所以大家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哦，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以大学生来说，快开学了，但还没开学，其实也可以进剧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那当然，回到学校去，可能会有很多对于美这件事情不同的感受啦。好，不然每次暑假呢，以前我自己当学生的经验是，暑假回来之后，我都要重新检视一下，哦，这个、比如说2个月是不是吃多了？哎呀，同学不认识我了，要重新检视一下，先让自己对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哎，那我们回到学校就不用担心同学不认识你这样子。OK， 那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啊？
0: 可以到赖翠霜舞创剧场的 FB 或是 IG， 或是八月表演工作室的社群平台也都会分享这些资讯。
1: OK， 大家就是关注这些资讯，然后在9月13到15我们就走进去。去看这一个精彩的演出，然后也给安德森鼓励鼓励，然后那体力的付出真的是
0: 真的
1: 太辛苦了。我们今天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7: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哇，这里国道5号南下是3.8公里，过蓬山隧道，哎，外侧路肩有车子烧起来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 Like My Father 来自 Jax 的歌。

这首歌来自杨清倩跟顽童 MJ16 的师傅说。11:39，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有。另外国道1号北上高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也不到40公里时速，特别小心。

0: 这首歌来自 Green Day， 叫做 Father to a Son。 11:4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我就是要往那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
2: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张峰起，歌曲叫做《爸爸耕田去》。11:52，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时速很缓慢哦。哦，这边外侧车要施工。

到早上六点，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这是万象的歌，叫做《慈父》。

这是来自万上的歌，叫做《慈父》。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的是8月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国五南下 13.8 公里过彭山隧道，哦，有车子烧起来了，不晓得后续消息状况怎么样，小心一下。李佳薇，甲乙丙丁，等会见。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8月7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是有火烧车的状况，要请你注意。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隧道灯具的清洁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五北上呢，这边要更正，国五的南下了雪隧的部分，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的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边，那务必要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菜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8: 扛到。

许仁杰，歌曲叫做377。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这个白海豚到底怎么样子呢？周末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现在看起来，周末应该是8号、9号、10号，离台湾最近。接下来这首歌是楼俊硕，《钥匙还你》。

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我们之间》。12:22，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这次烧起来喽，这个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北上93到9。

0: 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

来自 James Bay， 歌曲叫做 Let It Go。 10:37，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是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来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经过小心。

Mr. O 这首歌叫做 Lucia， 12:49。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两辆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国三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车道由保利龙散落。国三南下192.2公里过和美路间4到5部车撞到了轮胎皮啊，有车损。我、哦、这边经过要小心哦。这首歌来自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OK， 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这是来自 Together 的歌，叫做 Bitter Love。 待会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咯。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在彰化路段，两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啊，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样到早上六点哦。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到8月7号的哦，更正，这边是刚到11:55了、啊，哦不对哦，是到今天啊，是8月7号，所以一路要到凌晨11:5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自陈华这首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现在呢，日子来到了8月7号星期五，外面的天气理所当然是夏天啊，但是今天翻开月历哈。啊，今天立秋了啦，哈，完全没有这个入秋的感觉。可是这几天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啊，即将来临的关系呀，啊，这吹的是偏北风，事实上晚上哈，好像有一点点舒服。但是呢，不知道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没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啊，这个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应该是不高啊，甚至呢，它的暴风圈，哎，会不会笼罩到台湾的陆地哈，哎，其实呢都还在观测当中，但是这个外围环流一阵一阵的，还是有可能会影响风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

是呢，尤其明天后天呐、对于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这个是更容易降下大雨哟、哦。所以朋友们，今天星期五可能还有一些空档，可以留意一下家中的庭院是不是应该把花盆收起来或者是这个排水孔是不是会有堵住等等状况，赶快做一点整理吧。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

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1: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一辆布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

在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这里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哈，有宝丽龙散落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除此之外，有部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一样是国三北上在235到234民间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好，省道也有施工在进行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一样在台61线哈，这里是淡江大桥全线汽车道、机车道加上人行道哦，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失眠了一整个夏天，这首歌曲来自一种心情。他们是乐团了。

0: 没关系。
1: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啊，我忘了带伞啊，这个今天忘记带伞可不行啊。哎，不要说今天，光现在可能就不能不带伞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南投还有部分的嘉义

看云林的山区哦，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呢，这个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不过啊，这个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东西南北可能会两样情哈。首先呢，今天随着台风外围的云系接近哈，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包括像是宜兰地区啊，也会有短暂阵雨了哈。但是没有下雨的话哈，因为这个雨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因为毕竟不是真正的台风，暴风半径影响到台湾是外围云系啊，所以有时候下雨，但有时候肯定会出太阳啊，啊，这个出太阳的时候气温就普遍会很高了。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是有针对啊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的云林、台南、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东半部呢啊这个宜兰、花莲、台东是全部都发布高温资讯了。为什么啊？因为呢啊这个尤其花莲、台东地区区就变成是在背风侧了啊，所以呢反而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焚风啊，所以呢东半部地区反而是有多多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西半部地区呢，尤其在中部以北要靠近山区啊，就要做好防雨防台的工作了哈。那目前呢这颗白海豚台风它的位置啊，大概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啊，这个接近1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是稳定的朝西的方向来移动啊。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呢啊，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所以后续这个提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动态了啊。来自五月天这首《笑忘歌》。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2: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7: 父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有掉落物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哦，过和美的路段啊，说是有一些掉落物，然后这个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啊说是有4到5部车的这个轮胎哈，哎这个因此撞到，然后车子受损啊，正在待援当中啊，所以说真的哈，哎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一刻都不要，1秒钟都不可以分心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以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哈，也在国道三号，但这里是在北部区域了，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呢，这里中线和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部车的事故，这里说内侧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哈。

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啊，这个不管有没有下雨，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订好了餐厅，要跟爸爸一起出去庆祝一番呢？有吗？像这个想到任何的节日哈，都是想到要吃一顿大餐，哎，这个好好的庆祝，对不对？但要小心哦，哈，这个大餐的背后隐藏的有可能就是高热量，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很多人呐、啊，可能想到爸爸的形象，哎，就会有凸起的一块啤酒肚啊，似乎呢，这个男性哦，哎，这个腰围稍微粗一点啊，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的象征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有这个国外的研究机构指出一件事情哦，啊，这个时候如果要改善身体，这把这个啤酒肚给消下去，事实上就非常的重要，很值得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着你的肚子里面内脏脂肪太多了，会增加健康风险。你就想象你的这个腹部哈、哦，有一些器官，有胃啊，有肠道啊，有胆啊，有肝呐、啊，有这个十二指肠啊啊等等的哈、哦，它们被包在一层厚厚的油里面。哎呦，这些器官可以正常运作嘛？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受损，对不对？啊，这个这脂肪堆积在腰间，逐渐累积在肝脏，就会形成代谢功能异常相关的一个脂肪肝疾病啊。所以呢，这个尤其哦，我在前几天啊去买这个沙拉吃的时候，发现这沙拉居然附了一张皮尺啊呵呵。这个皮尺要干嘛？你可以展开之后量一下自己的腰围，然后呢，告诉你就是说啊，你现在的腰围过瘦。你现在的腰围正常还是你的腰围太粗啊？那你可能就需要做相对应的健康策略了。就有这个医师指出呢，他在自己的门诊当中发现呢、啊，很多这个40岁到50岁的男性哈啊，可能是在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心脏科等等专科在看诊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例行的健康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肝指数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脂肪肝，然后再转诊。然后呢，这个临床上面哈，常常发现脂肪肝的患者同时合并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前期哈，或甚至已经到了第二型糖尿病的共同疾病了。这些疾病呢，看似好像只是肚子大，但反映的是身体整个健康已经亮起了黄灯，所以呢，这个控制腰围其实，就是控制很多慢性疾病的，这个前期最重要的管理之道啊。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标准哈，是建议呢，女性的腰围应该要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应该要这个健康的腰围啊，是这个小于90公分。如果呢，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或者是女性的腰围呢超过80公分，都已经属于腹部肥胖了。而且腹部肥胖，这其实会有一种特征，就是肚子很大，可是呢，你的四肢仍然是纤瘦的，那么就代表哦，你的内脏脂肪不但太高之外呢，还有可能你身体的蛋白质是不足够啊，这个肌肉量是不足够的哟。

那么肌肉量不足够啊，这可能要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来跟大家聊聊了哈。但刚刚呢，哈，其实在例子当中也有这个医师啊，代谢科的医师指出哈，很多人都是因为肝指数过高了哈，或者是在这个例行性的心脏科、新陈代谢科看诊之后，才发现其实有肥胖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啊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脂肪肝都过高啊。这个脂肪肝放任不管哈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些发炎、肝纤维化，最终说不定会演变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建议大家。

它的一个腰围哦，其实是非常的重量。这个这几年来呢，对于这个肥胖的健康提醒呢，不是只有在体重计上面数字增多或者是数字减少，事实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指标在陪伴大家啊，这个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比方说呢，你可以量量 BMI 啊，这个现在呢，甚至还有这个 InBody 的指数，对不对啊？这个身体的体脂肪量、腹部脂肪量，但腹部脂肪呢不易测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量腰围了。女性呢低于80公分这个男性的腰围呢这个要尽量控制在90公分以内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陪爸爸一起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关心一下爸爸的健康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每一年也才能够欢乐的过节，对吧？来自 Selina 任嘉轩和萧煌奇带来这首《一人虽一行》。

一连两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动一动啊，也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腰围呢小一圈啊。稍早听到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一起合唱的《几郎虽几夯》，之后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景喊西坡》。时间是凌晨的1:52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往南下的192.2公里呢，和美路段啊，有这个4到5部车哈、啊、受到损害啊，他们在这个路间呢啊，目前还在后续的排除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内。

内侧车道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了，这首歌曲解放一下腰围了啊，带来江蕙和方炯斌合作的《柠檬爱玉》。

柠檬爱玉啊，老家台语好啊，柠檬油啊，算了，还是讲国语就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把这个台语练一练之后再来，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迟修这首透明的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曹曹介介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中间，它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92.2 公里过河美这个路面因为有散落物这个导致有几部车子呢因此受损。那掉落物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这里的车辆还是在进行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 40.8 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 192.5 到 190.1 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10.8 到 5.6 公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4: 好酷啊！
3: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你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可爱的歌曲，他们是李冰谷啊，我在猜应该是要这样子念吧啊，他们是这个用客语的母语呢，然后唱着日系的摇滚，很像造成这个日系的少女摇滚，对不对啊？那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啊，其实也是有融入日文的文化的发音啊，其实是把这个日文的客厅的发音，然后变成他们的团名。那由于呢啊，这个我不会念日文啊。哈哈哈哈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哦、就是 RIBINGU, 啊，所以呢就只好看着这个英文的字母啊，然后自然发音啊，然后呢再加入一点日文的想象，所以想象应该是 Libingu,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半糖少冰，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哎，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啊，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啊，有驾驶朋友稍早看到啊，说是有一位妇人呢往入口的方向行走，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走上省道高架道路了吗？真是危险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有其他的工程在进行，像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这里有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所以往南的方向不开放通行，但是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日系摇滚，那就真的听日本的摇滚，乃木坂46，来吧，选铺。

来自乃木坂46这首歌曲《来吧选铺》，时间是凌晨的2: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这里是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啊，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三号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国道六号呢，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是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爸合唱团《妈妈咪呀》。

也许这些歌曲听着听着啊，在周末呢选一出音乐剧电影来看，对不对？首推当然就是妈妈咪呀咯。刚刚听到阿爸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之后是阿哈合唱团 You Are The One。 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反正这个周末哈，尤其中部以北可能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啊，这个东部地区呢又很炎热啊，这个待在家里好像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呢，事实上因为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有可能带着小孩子出去走走玩玩，甚至是出国玩。但是要小心哦，哈，在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而且处于流行期呀。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哈，国内呢新冠疫情的这个案例是持续上升。在上个礼拜呢，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就有达到18,990人。那当然幸好哈，大部分都是轻症。可是呢，啊，这个上个礼拜从7月28号到8月3号，还是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案例，还有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分析之后发现呢，啊，有许多的这个新冠疫情重症的患者哈，都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那么目前的国内流行变异株呢，是以 PQ16.1.1 为主啊，全球的疫情都是在上升或是在高原期啊。所以呢，原本啊这个新冠疫情的公费疫苗提供全国这个民众6个月大以上的这个朋友们施打的这个全民公费疫苗齁，是特地在延长到9月28号。所以呢，好，符合资格的朋友们都如果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把握时间来这个安排一下啦。那么如果啊这个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啊像是有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甚至是肌肉酸痛啊，这种呢可能跟新冠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先使用家中的快筛剂自我筛检，并且尽快就医啊。这个如果是在假日的时候哈，啊，有像周日或是国定假日呢，你就可以啊在这个轻急症中心来就医了哈。经过医师的评估呢，啊，这个服用快筛哈，啊，这个开立抗病毒的药物。那么暑假也是频繁的出游了哈，所以呢，会容易增加病毒的传播风险哦。所以疾管署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啊，以及打疫苗相关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你都可以这个使用1922的防疫专线啊，或者是上这个食药署的家用新冠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供应的资讯专区啊，或者是啊就近到这个家中附近的药局、超商啊，事实上呢应该都还是有机会买得到你需要的快筛试剂了。来自金志娟这首《摇摇摇》。

0: 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嗯，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0: 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

0: 长，你打到165了啦。
1: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64线哦，西行的10公里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呢，说是有行人走上来了啊，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呢啊，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那么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没有接货排除哈，但是它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当然如果有排除了，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帮我们后续做回报了哈。好，市区的这个封闭和施工，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快车道哈，内侧车道在施工，下层呢则是外侧右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传的歌曲。

来自赵传，他的摇滚唱了三十几年，他还是持续在唱歌啊。这首歌曲呢，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991年的《赵传四》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似乎好像也不曾睡着，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似乎速度越来越快，快到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慢一点下来呢？这个夜间工作哈，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步调好像可以比较慢慢一点下来，但是呢，这个又没有办法，这个完完全全的慢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世界持续都需要有人来维护这个螺丝钉，所以呢，当有人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部分的人在休息，有部分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就，可能像我们这些人在工作，对不对？啊，转啊转的，这个常常觉得自己的内耗很严重。好啦，希望朋友们要适时的让自己慢下来，该休息该睡着的时候要高品质的睡眠，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情绪太混沌就睡着咯。来自张雨生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帮，很高兴看到路有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结果排除。

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像是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看看不同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来自杨乃文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即将推开另外一扇门，要进到三点钟啦。三点之前，他是艾薇，这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但是就不用把门关起来了哈，还是有人啊，这个等待有缘人终会见面的。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3.7到341.3善化之前呢，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92.5到190.1这里是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信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呢，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目前都是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啊。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10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10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后来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负载坐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自出世到大拢有爱滋味，行过风风雨雨，拢有爸爸的脚印。趁着父亲节，啊，记得甲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哦！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 John Legend 带来的歌曲叫做 Free。不过呢 John Legend, 你说他是名字叫做 John, 非常的合理，很多人都叫 John, 对不对啊但是他的名字难道真的叫做传奇吗？其实不是啦齁，是因为呢他这个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齁，这个在和录音师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时候，哎呦，诗人呢听到他的声音觉得惊为天人，哇，这个诠释，这个节奏蓝调，黑人音乐实在是太丝丝入扣了吧，所以就叫他 Legend。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 John Legend, 我是传奇的意思了哈。好啦，时间是3:12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各一位都是西洋歌手，在情歌当中很厉害，刚刚是 John Legend, 现在送上的是 Adele。

我想 Adele 也完全担当得起 Legend 传奇这个称号，而且据传呢，啊，之后有可能会演出演电影啊，真的是太期待了。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也都顺啊，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这个省道台六1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这个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你原本在中华路上面转接永福路接着就回到环中东路行驶也是可以的，提供朋友们参考。刚刚听到 Adele 的歌曲叫做 Daydreamer， 我们睡觉不一定会做梦，做梦也不一定记得起来，对不对啊？但是做白日梦可是随时我们都可以控制的啦。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一个人对话》。

来自龚靖雯这首《一个人睡觉》，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提醒朋友们哦，今天呢8月7号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地区这个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会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分区所以呢这个北部、中部、东部还有离岛呢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也都会这个逐步登场了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城镇韧性演习当中朋友们一定要配合这个军警以及这个民防人员的引导哈。如果呢你是在户外就要依循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来避难。这个室内的人员呢也要记得在这个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设施就近避难。但是你如果是在假设你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首先哈这个机场飞机是会照常起降，但是接驳车站停，但是在做捷运的话列车会正常营运只不过捷运站是只进不出这个台铁呢列车正常行驶但是也要提醒朋友们因为在这30分钟之内像下个礼拜中部还有北部呢会同步办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到时候如果是电子票券的话那这个你是使用网络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使用或是使用起来比较不方便你可能需要提前的下载咯。那么这个开车的朋友们也必须要留意依照一个相关的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这个如果这个违反呢是有罚则的这个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是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这个15万元以下的罚款，各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咯。他是 Sam Lin 带来的歌曲《小坏坏》。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啊，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混慢呐、啊，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类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T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小心哦，有部分地区有下雨哦，

岛还有部分的这个云林县啊，这个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呢是比先前还要来得广一点了。为什么会下雨呢？当然就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哈。所以呢西半部今天都是不定时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但当然还是有机会出现大太阳的哈。这个有太阳这个露脸的时候呢，大概会有35-36度，所以呢这个很多地区像是在双北市，像是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还有这个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都会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宜兰、花莲，尤其在花莲和台东因为就是变成背风侧了，所以更容易产生焚风。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白海豚台风预计这个今天会通过日本冲绳附近，那么在礼拜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会缓慢通过东海那目前呢持续是往西的方向前进这个后续的路径呢可能会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有一点调整这个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稍微减弱但是呢环流还是蛮庞大的哈，所以呢这个中部以北还有在这个各地山区都仍然在周末呢可能会有可观的雨量，绝对不要轻忽咯。那么这台风这个预计呢礼拜天会登陆中国但登陆之后似乎就不是就没有因此就没事了因为呢后续的这个风向就会转为偏西南风，那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在下一个礼拜而且礼拜一到礼拜四就会是比较多雨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准备好了。林正这首《平行宇宙》。

林正这首《平行宇宙》。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啊，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哦，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同步请你小心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展翼乐团《宇宙》。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看到在市区道路施工呢，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明城路到中正路的路况哈，这个交通标线的磨除绘制施工会到六点钟。然后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一样在新北市，但在三重区了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这里不会全线封闭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哪一个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民族东路的入口上高架桥。来自杨丞琳，在意你。

来自杨丞琳的在意你，3:56，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一周结束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虽然说是明天父亲节啊，但是似乎会有台风搅局啊。当然还是希望安全第一，好不好啊？然后呢啊，其次啊，这个窝在家里啊，也要这个和家里珍惜相处的时光。毕竟在现代的社会。似乎每个人都忙，就算是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哈。好啦啊，那么祝你有一个美丽、愉快、健康的周五，还有周末，做好防台准备哦啊！即使台风应该是不会登陆啊，但是外围环流还是可能会造成间歇的雨势，都希望你平安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希望那时候台风走了，然后我们就持续夜间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刨坡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无线电工程。最后在省道台六是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哦，所以西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在琉球附近海面，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这边航行作的船只都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已经有31度了，然后宜兰的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还有台北的北投哈，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记得。哦，这林俊杰跟 Luis Fonsi 所演唱的歌曲《缓缓 Despacito》，把这个西班牙神曲，然后加入中文这样的部分哈。现在在世界上，因为大家音乐圈基本上是地球村了哈，通过网络的连结啊，不管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哈，那尤其你会。比如说像在世界杯里面也是把各个不同的语言然后音乐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然后4:12特别觉得这样夏天的夜里很适合这样的拉丁风情，让你热情洋溢一下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3啦。我看一下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五现在在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很出奇，国五号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它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也有工程，经过小心啊。好，接下来瑞奇马丁加上阿令一起合唱的 Venti Paca。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4:18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侧现在这边也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造桥南下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所以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列安全啊。

哦，欧巴雄七还有曹雅文一起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影的下棋》，这个和声真的很优美哦。你这三个不好美，一片漆黑，但是你还在路上，对吧？你把酒来背后金黑。

送同囡仔的歌声，我只想要安静。再过几秒，4:26啦。哎呀，你是暗暝的时阵哈，有时候因为觉得说，虽然那个月亮看起来好温柔啊哈，暗哥晚上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月亮是可以很摇滚的。不过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6月25了。但是今天已经迎来了什么节气？你敢在立秋已经来了？你说哈？今晚暖悠悠，那有秋天的感觉。哎呀，这个立秋在夏天跟秋天的交界，在台湾这里本来就是很模糊。不过哈，这个秋天有所谓的秋老虎嘛哈，但台湾的秋老虎今天我告短尾啦。秋天来了，哎呀，这是月亮专场时间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要注意，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中。以及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线哈，造桥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有作业哦，那北上和美这边也要注意内二侧的施工。再来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三北上善化前中内侧施工中。好哦，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齁。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雪隧的南下内线也要注意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婷婷唱的《对街的陈先生》，说默默观察人家已经三年，哇 ，OK。然后这个暗恋的故事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表现方式。刚刚是对接，接下来是隔壁。我是什么代志？孔令奇的歌曲《隔壁某某》。

0: 好，来自孔令奇隔壁某某，现在时间嘟嘟好4:42啦。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一、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现在时间4:44，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奥。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拨通，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位地方的女性公务员，然后她最近啊，就是有一些她在开会的时候那照片哈，在网络上成为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啊。不是因为这位女性公务人员谁的寡碎啊，或者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而是她的妆，她化妆的风格成为一个焦点哈。为什么她化妆的风格会成为焦点？因为她的妆化的真的蛮浓的，而且特别夸张，别说那个粉底感觉打得蛮厚的啦哈，更特别就是她的那个眉毛跟眼睫毛，哇，很明显很浓哈，眉毛画的浓啊，然后那个眼睫毛，这个应该是假的睫毛，有贴那个假睫毛哈，反正就是她的一个眉毛跟那个眼睫毛特别的突出。然后有人就拍说啊，你公务人员啊画那么浓的妆是怎样哈？不过我觉得这位女性的公务人员，人家她的这个回答就是说，这有什么，我不是今天才这样，不是为了这一场开会，而是十多年来他个人的喜好，这就是他喜欢打扮自己的方式啊，不然这是怎样，这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好不好看那别人的观感，但是他自己觉得看起来很喜欢啊，对吧？就是很意外的，在第一个小镇，然后就这样，这个他的一个化妆的风格的照片竟然在网络上让这个当地官方的网站呢浏览量啊，你知道超过多少吗？1000万人次，哇，

马来西亚咋不4:50啦，马来西亚的歌手不少哈。来，当初歌唱比赛梁静茹只是第二名，她是第一名。阿牛也关键哈，C咋不？

来哦，4:53了。目前国一北上过新竹威到竹北前外侧有工程要注意哈。而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中。再来，在国一还有南下呢，造桥内侧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

你若是三更半暝雄雄问出来，叫人小姐免惊。我有时候是跟长相也有关系啦齁。今晚时间4:57咯。我长得很帅。跟人家说一声，哎，小姐，那我头过来，哎呦，给你一个甜甜的笑容。哎，对视之前，你好可爱。

0: 中，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号。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上化前中内侧施工中，还有国三的在北上和美内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五的施工点要注意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台风。

动态哦。那今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整个西半部还有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哈。好，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那宜兰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台北市北岛，现在这几个地方哦，也都有到30度哈。好，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哎，干嘛呀？哎，他是谁呀？怎么会来到我这边呢？让我来。嘿，嘿嘿，你们要看，那边有。

哇，最后还飙高音。常常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将原本的歌曲编曲重新打碎、哦、重来一遍，然后还有情境的表演。来自刘德华《肉麻情歌》。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比较难得的轻快曲风，林慧萍《风吹草动》。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我有一位爱唱歌的爸爸，有时候我也会跟他对唱一支鼓，我一支鼓，唱歌有够快活。爸爸的歌声一直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那你呢，朋友们，你知道爸爸喜欢的歌吗？父亲节到了，找时间回家看看爸爸，陪他听音乐，唱唱歌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父亲节。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个澎管处最近推出了屏东观光圈短影音的人气大赏，他们在征求这个短影。

因哈，一直开放征件到十月底哈，说只要30秒到90秒短影音，可以分享屏东旅游魅力，最高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也就是说澎管处邀请大家把心中最美的屏东拍成短影音啊。现在人手一机，所以很多人都自己本来就有在拍短影音了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哈，人家有最高奖金有50000元呢。但是他那个旅游的创作短语音哈，它是有指定范围的哈，你可以在澎管处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

这是蔡宜珍的歌声《粉蝶花香》，那编曲还蛮特别的哈，有这种勾沙味哈。5:20了，讲到编曲，这一首大家熟悉的台语老歌，但透过呢，真的非常清新，而且很有画面感的编曲，来跟陈美凤到底快乐的出行。快乐的出棚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

灵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五北上哦，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三则是北上善化前中内侧作业持续，经过小心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明天呢，花莲这边金针花季就要正式开锣了。而在台东太麻里也说关内金针花马奎亚哦，他们的花季也是在8月登场，但是因为金针山区产业道路哈，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现在在金针花沿线重要路口跟路段哦，除了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但是齁，就是说叫大家齁，要可能不能太依赖所谓的卫星导航，因为这边产业道路太多了，那有时候产业道路齁，卫星导航它的一个辨识能力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有时候导航开着开着就来到一个非常狭窄道路，甚至迷路了，说哎，这到底到位齁，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反而是一些路口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不要太依赖导航啦啊、哦！太麻里金针山的花田是在海拔800-1200公尺左右这样高度，那现在这个时间是金针花盛开的季节了哈，赏花的人潮越来越多，那目前是千鹤亭、双乳峰这些景区陆续开花，接下来这一个月内慢慢会进入开花的高峰期哈。我就是因为产业道路真的比较狭窄，那也要注意花季期间是有交通管制的，禁止甲类大客车上山，小巴士可以行驶到双乳峰，上山前要留意相关的路况资讯啊。

防护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31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琳。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及哈。但是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爱注意啊。国一在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还有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彰化的外二线，以及南下头份，哦，这个头份这边的施工告一段落了哈。南下是在彰化外二侧要注意。那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内二侧也是有工程。以及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国三还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北上的上化前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都在外侧施工封闭。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好，路况那些当包枪，下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NCT 127，唱的是 Summer 127，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节奏啊！礼拜九会有糖零体哈，接下来还有夏奇拉帮你提神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欢迎。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哦，现在时间5:43了。那目前哈，我顺起来哦，哎呦，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提醒。国五北宜上平林交流到入口哦，这边是割草的作业啦哈，一下挂操啊啊，爱自伟姐哦，有人在这边工作哈，这是国五北宜上平林交流道的入口，留意一下嘿。来，如果有新的路况，你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很多人哈、哦、就想要补钙，所以会去喝牛奶啊、哦。不过呢，在亚洲人的体质里面哈、哦，蛮多会有对牛奶过敏或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啊那边做啊啊说。牛奶有它的营养，但是你可能因为身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乳糖不耐症，或者有的人对牛奶过敏，有的人喝牛奶之后容易腹胀啊、腹泻啊，哈。好，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钙质丰富的食物其实还有别的哈。那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钙质更丰富的。其中有一个你也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黑芝麻。黑芝麻如果同样都是100公克，黑芝麻的钙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有没有12倍哦，哈。所以你没喝牛奶不要紧，可以透过多种食物的摄取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看黑芝麻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再来还有什么小鱼干、豆干，还有传统板豆腐，哈，不是现在一般豆腐，其实种类蛮多，但是注意是传统板豆腐，还有苋菜以及杏仁，这些是钙质含量比较多的啊、哦。那刚刚讲黑芝麻、牛奶。

买的12倍、哦、那小鱼干的话因为它是完整里面还有骨头、哦、一定要连着骨头一起吃、哦、才能够真正摄取到这个丰富的钙质。再来、哦、传统板豆腐而且是要用盐卤或石膏凝固的那种才有、哦、一般那种盒装嫩豆腐的就少了很多、哦、所以特别讲的是豆腐里面你要吃的是比较属于传统板豆腐，你要去注意它是盐卤或石膏凝固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豆腐都不是用这些，它有更简便更快速的凝固方法了、哦、再来苋菜，深色绿色蔬菜里面它是钙的含量相当高的一种，还有杏仁、哦、杏仁不只有钙的含量同时还有镁的这样成分啊。

红英红秀蓝玛雅哈青微瓜客倒灰卡得打。我跟你讲，炎炎夏日那个豆花也蛮消暑的，想说它里面呢、我们说的以前传统豆花它用的那个是食用那个

石膏啊、食用级的石膏啊、这个石膏本身它就有这种降火气的这样一个功能。不过马西爱注意啦，现在豆花跟豆腐一样齁、哦、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成分说明哦。我个人还是蛮偏爱那种传统豆花齁、哦、啊黑子我已经在许伯沙赶快哦。来 ,5:51 分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原系统出口轮胎皮让你加，然后国三北上 66.2 公里过龙潭中线有三角锥哦。原本那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呢在过和美路间好几台车、哦、停下来，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现在有割草的作业、哦、注意解留意彼此安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在和美前有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那些当播穷就麻烦卡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哦，度假是岛灰水来够岛灵。豆浆岛灵有吃过。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那已经5:57了哦。文福台最新通报啊，台88线西行过万丹，留意一下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中哈。这是5分钟前的动态，说台88西行过万丹有脚踏车误闯。再来哦，在国一北上207公里埔园系统出口有轮胎皮，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让你加哈。

来，在8月8号，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办活动哈。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8月8号要在吉吉支线的终点车城这边举办铁道音乐嘉年华，有歌唱表演，还有呈现木业文化的木头游具体验。哦，吉吉线支线的哦，全线通车以后，真的是有够欢喜啦啊！

在8月8号的铁道音乐嘉年华，从隧道口是移到车城铁道广场哈，而且还有彩绘列车的运行。然后呢，这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也办了所谓的铁道模型展。好，待会在6:10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出口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哈。国五目前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有作业在进行。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知处理了。还有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台88线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中哈。另外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现在游到什么位置啊？哦，凌晨2点中心呢，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哦。那对琉球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整个西半部离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有可能发生较大雨势哈。今天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以南云林山区做了大雨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整个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哈。好，那在中午前后还是有高温提醒，尤其宜兰花莲要注意焚风的现象。然后呢，宜兰说会来到38度啊，不怪会有焚风哈。然后

在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南投、嘉义、台东也有到34度。那以现在即时温度来看哦，全台平地最高温是哦，今晚瓦收在啊呢，宜兰壮为第一名啊，30.1度，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我看他们发音是窗外哦哦暗嘛。照理来讲应该阳光灿烂，不过今天大概没办法了、哦、那没关系，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内心有晴天就好。来自告五人腾冈店。

好，现在时间6:1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三北上过龙潭中线三角锥掉落，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保利龙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在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还在这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还是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以及台二线西行在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阿哥五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台88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走，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台88线哈。发现最新的动态可以帮忙补充一下 0800-000-123。 刚刚是台日合作，接下来台韩联手，来听一下落日飞车 Hyoko Do Noth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6:17了，原本国一北上浦沿系统出口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由大直乡浪里家谢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出没的时候啊，觉得今天一样，夏夜晚风还是蛮凉的，但是就是觉得有一点特别哦，总觉得什么隐隐约约的，除了夏天的热，回头一看啊，今天立秋了，哦，进入到立秋节气。在台湾来讲，夏秋的交接真的很不明显，但是也是这样一个过渡的期间。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的时候，那一种是属于热，尤其湿气很高的这种热，但是刚转到秋天，在立秋节气的时候，这个叫做燥，所谓的秋温。

好，在大暑到立秋这一段呢，在以前都被称为长夏，又称为苦夏，也就苦这个字，你就觉得那个夏天真的是环境的很大的一个考验。然后到了立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在做一个改变了。我们说即便现在是极端式的这样一个气候，有时候有一些季节不该温度那么高的它也那么高，不该那么冷的也可能就变得很冷，但是呢这个地球照太阳照射角度这是不变的，所以节气它是以地球照射这个角度它有固定的刻度，那也就是说虽然外表的你会觉得环境还是非常非常热，可是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的在降了，慢慢的哦，那空气中开始变干，而且水汽不在土壤里，而是停在地表当中，所以你看到浅层的表土还是湿润的，但里面慢慢的有这种干燥的感觉了。在这个时候呢，身体为了把热散发出去，会透过这个我们的呼吸来做一个调节，或者透过皮肤啊，可是因为呢干燥湿度不够，所以散热不够快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热调节的问题了。这时候所谓秋燥容易让你口干舌燥，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身体的

闷热，一种阿杂都没出来。好，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哈，哇，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就进入开始吃白木耳的季节，跟大家推荐在立秋节气到来很适合的一个食物，尤其你早餐哈，如果你又想减重有饱足感哈，低热量的哈，建议你可以把煮熟的白木耳，然后跟豆浆呢一起来使用哦。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白木耳用果汁机稍微打一下，或者也不见得哈、哦、你在豆浆里面放个白木耳哈、哦、煮熟的啦哦，然后呢早餐的时候来吃哦，营养丰富，而且重点膳食纤维也多，还有饱足感啊、哦、还可以减重。那最主要呢，这个白木耳加上豆浆是可以去呵护你的呼吸道跟皮肤哈，因为白木耳有丰富的糖蛋白，它会把营养传送到我们的黏膜。那在这个秋燥的时候，你说口干舌燥，热散不出去，那个黏膜真的也会比较干燥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在秋天，慢慢你就常听到很多人告诉你哦，在饮食方面就润肺润肺哦，或者帮助你的呼吸系统，你的黏膜哦不会那么干燥啊。

秀兰玛雅的歌曲《初秋》，虽然还没到那一种秋天凉爽的感觉哈，那这首歌有点真的还蛮悠闲的哈。哦，6:26啦，还有一个情况排除咯，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本台88西行过万丹，先前有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啦，非常感谢。台北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致上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还有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马是爱注意哦。

0: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大林。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倒是先前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情况已经有通报处理。台61最新提醒，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有三角锥让你加。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致相掉落了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军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亚忍说：“
3: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哈，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哈，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2: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4: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很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哎，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的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哈。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2: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进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热门检举的商品安全资讯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区。

0: 产品符合美的评论要求，网络平台下降，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

0: 免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新。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里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2: 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3: 父亲节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8，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乌七内线三角锥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国五南下6公里，石碇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了，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5: 飞向你，
2: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阿德早安。
6: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4: 好，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哎，这个白海豚台风一直向西游啊，修一个修告接近这个琉球群岛海面了。那所以呢，在今天明天，如果原本有搭飞机可能要到琉球的朋友，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0: 我刚才听到李亚莎唱的歌曲《八百卡银》，六点四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整个电台沟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五南下六公里石碇的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后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六十一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先前中线有大指乡浪里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也是对爸爸感谢的歌曲，这小朋友唱歌给爸爸的情歌。
1: 陪我做玩玩沙沙，玩游戏唱唱歌啦啦啦，不管你有多累有多忙。

6:50了，然后明天八八节，然后你可能最近这几天就看到哈，不止人类的世界，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也有所谓的超级奶爸。来讲一下超级奶爸谁呀？红鹤。红鹤呢是极少数雄性跟雌性拥有同等育儿能力的动物哦。那红鹤爸爸他拥有哺乳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体内分泌鲜红色的红鹤乳。然后原本呢，这个一身粉红色，颜色还蛮鲜艳的红鹤爸爸，慢慢的会因为他一直哺乳过程哈，会逐渐的褪色，然后变成淡粉红，甚至灰白。哇，那个感觉你就看到那个能量在消逝的过程哈。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2哦，今天真的要注意哦，温度高温炎热，即便已经迎来了立秋哦。宜兰跟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那尤其宜兰今天会到38度啊，哎呀，爱注意啊。然后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南投、嘉义、台东、基隆毛34度哈。而有的地方会下雨，有的地方哈、哦、热到冻没掉，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五这里还是要留意南下6公里石碇外一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梧栖内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啊。以及台2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要注意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0。

来讲一下哈，这个八八节大家会想说要送什么礼物哦。不过我觉得哈，如果能够注意爸爸的健康，这也很重要。来讲一下，想起爸爸的形象哈，很多人有没有会出现那个啤酒肚？哦，要注意那个腰围啊，哈，一看就知道健康爱睡你啊，哦。那我们要提醒哦，就是台湾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你看这个比例有一点惊人呢，哈，尤其男性的盛行率将近40%，所以说男性的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哦，然后你的腰围真的很粗，本身有三高肥胖或糖尿病的问题，那真的要特别小心哦，通常都会有脂肪肝的这样一个现象哦。然后盛行率还有这个比例这么高啊，那尤其说是35到40岁男性过重或肥胖率呢有超过70%，所以不用等老年啊，中年的男性就是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想说哎，我中年啊不奶就会中年发福，有一个尾鱼肚会有剩下哦，但是哦，正常来讲，虽然这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形象，但是他不应该是这样。其实你去看人家有中年爸爸还是一样很苗条的哈。那你有这个爸爸肚哈，不是只有发福的问题，因为脂肪逐渐堆积到肝脏的时候，绝对对代谢的功能会产生影响哈。那所以就说在这个脂肪肝的部分，当然你可以透过定期的这个身体健康检查，还有哈，我们要提醒，那通常很多脂肪肝的人，有的说我不胖哦，我那个身体四肢都瘦瘦，但就肚子有一点大这样哈。那为什么会有脂肪肝？所以我们的肝有两种肝，一种叫水果肝，一种叫淀粉肝啊，就是来自于你摄取过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你摄取。

过多的这些淀粉，尤其精致淀粉、哦、尤其果糖、哦、绝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肝脏这边来代谢的、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可以吃水果啦，不过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正餐，茫茫汤吉姑那甲龟头拉苦哈，适量适量比较重要。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7喽。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46.8公里高科前外乙线哈、哦、有掉落物。然后台61则是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哦、好，到了7点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福我们的朋友身体平安哈、哦，哇，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次论，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而国一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

0: 国五则是南下六公里石碇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而台64线西行8公里在观音山前两包大垃圾浪里加哦。还有台61的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掉落了。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有大纸箱浪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申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好，8月7号礼拜五早上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哈，现在是你的位，外面阳光也出来露脸了。好，一切在路上都请你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在国道3号北上的 343.7 到 341.3 之间，善化这里中内侧的施工。好，那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11点55分的一个施工状况情形，好，也提醒朋友特别注意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252.5的大林路段，这边呢，中线有轮胎皮，好，轮胎皮的掉落。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344.8高科前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在这，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 路况呢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形。气象署说，第13号中台白海豚。好，今天凌晨两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910公里的海面继续向西来移动，正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并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移动。礼拜六、礼拜天是最接近台湾，影响最明显。气象署也预估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好，礼拜六也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了路径，各地天气都不稳定哦，后续还是会有变化的，要特别注意了哦，要特别注意。好，另外第15号台风昌宏，好，持续往日本东方啊，距离台湾没有影响了。好，温度方面，各地高温还是来到32到35度的情形。好，午后山区呢还是会有短暂雨的一个情形啊，麻烦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了。未来天气，礼拜六到下礼拜一，台风外围环流，好，所以呢北部、中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中南部呢也是会有降雨的几率的情形哦。好，所以提醒朋友注意，尤其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台风远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早上的7:10，来，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今天是8月7号，明天88节。好，在此又请祝福所有的八八们男士朋友，好，一切都要健康，一切都要顺心如意。好，我们首先来听一个爸爸的歌，潘邦的这首

0: 首歌声叫做《爸爸的草鞋》。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7:18咯。好，看一下目前好道路状况的消息了。好，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252.5 大林前这边中线呢有轮胎皮哦。好，有了轮胎皮在这个地方。好，其他还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00:13。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一切都小心开车咯。

好，记得任何后续路况补充，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今天民生单元要提醒的就是呢，好，今天是8月7号哦，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提醒，也就是咱们南部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防空演习啦。好，就是在今天7号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半个小时哦。好，也配合了国军汉光42号演习来实施，在台南、高雄、屏东等南部地区的县市同步进行，来强化全民防空意识哦，减少空袭的损害。好，所以演习的时候，请民众大家要配合了，要配合了。如果不听劝导的话，可以罚3到15万元哦。好，今天演习8月7号上午10点会发布防空警报。除了传统的警报之外呢，那么也会运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就像是国家级警报，在民众手机发送警报，好，以及解除的讯息，好，演习了30分钟，好，所以咱的手机啊会收到消息的哦，好，到时阵你唔通惊到哈，好，那么30分钟的演习要实施人车。还有交通管制哦，好，行人跟车辆驾驶乘客要听从警察、民防、替代役的执勤人员的引导，立即。

0: 进入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啊。好，那么警报发布后，各地啊会主动开启的地下室的车道铁卷门跟出入口，供民众就近避难。好，医疗机构啊、公共运输等场域而实施疏散避难。好，那么公民营工厂维持自动化的生产，但需要关闭门窗并落实的人员管制哦。好，台电公司也不时是这个断电的一个情形。好，在这个演习期间哦，要配合相关的管制跟演练，如果你劝导都不听的话、比如说还在大马路上闲晃的话，可以依照这个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以3万到15万元的罚款。好，所以你要注意哦，我们的民众请你要配合。好，要配合好这个演习期间就这半个小时，好，不要在街头逗留拍照哦。好，那么你也不可能，你也不可以拒绝配合疏散。好，那么商家还是这个营业，但是呢这个门窗紧闭，好，那么人员就进到室内或地下室。好，或者呢你有一些防空避难区，好，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防空疏散的一个情形。好，所以人车是有管制的，必须要听从指挥。好，所以十点之前要办的事情你就在十点之前办完，不然你就十点半之后再办。好，要么要搭车火车高铁的，你就提早到站区，好，不要在路上 delay 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你就不划算了。好，所以请大家提早避开。好，早上十点也是许多婆婆妈妈买菜啦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你就提早去或者是较晚去，好，避开到这个时间。好，这个十点到十点半的时间，请不能在街头这样出现骑车走路。好，拜托人车都会管制，提醒到我们所有朋友遵守着配合。今天防空演习这样十点到十点半，好，提醒你。
1: 防护令依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0: 好，7:24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 343.7 到 341.3 之间，上化这里中内侧的施工时间呢，是今天一直到晚上的11:55的一个情形。好，所以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的记者随时提供，感谢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7:29了哈。你哋单位的赵总，一切安全弄注意哦，小心了哈。好，在国道的部分目前还 OK。好，再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之间，上化这里中内侧的施工，好，一直要到今天8月7号的晚上11:55哦。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来，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呢路况记得就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较预期更晚，最快今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马祖发布陆警，且周末雨势较之前预测更为剧烈，中部以北地区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受到台风影响，星宇航空调整今明两天台湾往返下地岛冲绳的航班，并安排冲绳加开班机协助疏运旅客。长荣航空也更新航班异动讯息，明天冲绳的航班全日取消。航港局表示，今天富冈绿岛马祖小三通航线部分停航，基隆马祖兰屿绿岛成功航线全停，明天的停航范围则包括基隆马祖东部地区以及马祖小三通航线全部停航，至于其余航线仍正常行驶。内政部表示，继全

0: 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的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候稳定的情况下，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4: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3: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由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昨天起诉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与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给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多元顾问费，再提令6.7亿多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5: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1: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

于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各位精彩。

大家好，我是 CJ Mitt。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路况的讯息，目前在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荣总周边双向车流量大，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51大林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大的轮胎皮。还有在台南市的部分，今晚9点到隔天早上6点，北外环快速道路双向全线封闭哦，桥面交织的这个施工作业，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哦。好，在台86往西4公里万里交流道内外车道之间有散落物，有散落物。国十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出口联络道沿线车流量都是挺大的哦。好，都提醒朋友啊，好，请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的补充提醒？还有在国道8号看到高速公路1968路往图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啊，时速不到50，好，所以有一些慢，好，所以有一些慢。好，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好，勾的背河带来我们黑痛到新吉镇阿家翁三叶路段，时速大概60左右，好，也不是挺快的一个情形。好，国道8号台南端，好，也是到新吉镇阿家在翁当的方向，好，时速大概是70左右，好，所以基本上还是稍慢了一些些。好，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7公里，好，有一些些慢一点点了哦。好，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的路段时速也稍慢了一下，大概在70上下左右哦。好，都麻烦朋友，好，请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3-0800-000-123。好，路况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0: 好，7:42，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1: 谢谢，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4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圈速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高科加油道出口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往高科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加油道的路段，持续也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在国一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国一南下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北双向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目前要下，不好意思，纠正一下，国道十号东向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喽。

好，7:45了哦。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51大林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台南呢，在今晚9点到隔天6点，北外环快速道双向全线是封闭的，桥面呢交织的施工作业。好，麻烦朋友小心喽。之前在台86往西4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还是有散落物哦，还是有散落物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提醒呢，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茄子蛋的这首歌曲，叫做《这款自作多情》。

0: 好，7:51了哦。好，继续关心一下台南市地区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咱们警员康浩勋，早安。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个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专。

0: 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专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湖尾路到安民路口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极限在北区文前三街360号前，逆线在南区永城路京都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停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停车或并且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好，7:53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哦，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小征头，大事。

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呢继续再告诉景广喽。好，德亨苏我们要来看到的这是呢在台南的盐水跟后壁区啊，这里的农会各保存了一座八角亭式的仓库，好，造型挺特别的，储存功能很完备，因为年代久远了，目前闲置啊。盐水农会呢希望明年推动的粮仓旧的粮仓的改造活化计划，未来有可能纳入八角仓库哦，有朝一日再重生了。来，盐水农会有七座的旧仓粮，好，旧的粮仓最老的说有60年的历史了，部分使用为肥料的仓库。好，工销部办公室改造为意犹未尽的农鲜直接贩卖的场所，目前还有两座是闲置的。好，所以呢，希望可以呢整修这两座，让它活化。好，那么有一些成果再来推动。好，在台南的后壁、归仁、嘉义中埔、云林土库农会也有八角仓库。好，八角亭式的种子仓库俗称八角仓库。好，设计有八个墙面，上面有气窗，底部呢有通气孔，入口的两侧设置楼梯通往上层储存夹层的投送口。好，储存的空间有通风、干燥、隔热跟防潮哦。好，结构呢其实很扎实耐久，好，所以早年这是一个特色。好，但是呢到现在啊没有一座说列入了文化资产的保护哦。好，所以希望好也可以呢用来活化整修再利用，也成为另外一个不同的亮点哦。好，所以我们也乐观其成。

来，7:56，任何后续路况，0800-00-123，告诉景广，谢谢你喽。好，到底呢？这是蔡佳玲的新歌。

0: 来，7:59，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喽。
1: 早安，早上的8点，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9公里桃园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1公里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